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持了两位数增长。
1: 欧洲高温带火中国清凉家电出口，这波行情绝非单纯靠天吃饭的红利。这些年来，中国家电产业扎实的钻研和积累，为中国企业吃到这波红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值得关注的是，智能化赋予我国家电产品更高附加值，自主品牌出口占比达四分之一，上半年增速超过两成，跳出了早年低价代工的这种老路，靠品质升级、品牌突围筑牢的硬实力，为中国家电穿越市场波动带来了底气。
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介绍，近年来我国始终是全球最大体育用品的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了四成。那上半年呢，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是 675.3 亿元，其中球类出口 30.8 亿元。
0: 我国体育用品出口不仅规模大，而且品类多。从竞技体育来看，从夏季奥运会的专业乒乓球台，到冬季奥运会轻量化的滑雪杖，再到世界杯内置智能芯片的官方用球，中国制造的体育用品可以说已经成为国际顶尖赛事的常客。
2: 本届世界杯当中，中国制造，这里说的是智慧的智啊，核心呢是智能化技术，眼下已经深度渗透到了本届世界杯的方方面面。联想部署超过 1.7 万台服务器和工作站，转播时延呢压缩到了5秒内，海信电视呢进驻视频裁判中心，为精准判罚提供依据。
0: 那么此外呢，发布会上提到的官方用球全都由深圳一家体育用品工厂生产，内置搭载了500赫兹芯片的智能球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能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辅助裁判判罚。这个智能球胆呢，同样来自中国，由江苏淮安的顶奇运动负责制造。
1: 赛场背后的中国制造是

0: 深入嵌入赛事的核心环节。那除了咱们的国家队以外，中国企业呢不甘做赛事的旁观者，他们勇敢地成为判罚转播核心流程的技术支撑者。从代工配套到核心技术入场，这正是中国制造业向高端智能升级的缩影。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那国有银行推出高息存款产品的话题刷屏了。那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四大国有银行都发布公告说不存在这类产品，警惕虚假宣传。
3: 近期呢，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的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
2: 在某社交平台上，打着国有银行存款旗号的产品宣传帖子是层出不穷，这个话术高度雷同啊。不过呢，记者发现啊，这一内容最后却是保险储蓄产品，并且呢需要本人跑一趟香港。另一条类似的帖子呢则更加直接，最终产品呢都指向香港保险产品。
3: 所以有业内人士指出，这类通过社交媒体引流的行为实质上属于非法商业保险业务。保险业作为特许经营行业，无论是在内地还是香港都受到严格的合规监管。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通过这类渠道购买的保单潜藏多重风险，包括可能遭遇虚假保单、底层投资标的不存在不确定性、保单反佣行为涉嫌违法，并可能导致保单失效。总之，跨境维权难度大，一旦发生纠纷，投资者很可能面临血本无归的局面。
0: 今年以来呢，不少中小银行多次下调存款利率。此前存款利率较高的不少农商行、村镇银行长期限存款利率已经跌破了 2%。 在这种情况下，储户就需要调整心态，接受低利率成为常态化的这种现实，主动调低投资的收益预期，不要固守传统的储蓄高收益的这样一个思维。同时呢，消费者要牢记正规金融产品的收益与风险始终正相关，对远超合理水平的回报要保持高度警惕。
2: 海南要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这意味着海南呢即将成为我国第一个告别燃油车销售的省份。那海南为什么率先确定禁售燃油车？有哪些有利条件？其他地方会跟进吗？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做了解读，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施全泽的报道。
4: 早在2018年，海南就宣布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全岛使用新能源汽车。2019年3月，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率先提出了2030年禁售燃油车的时间表，成为全国首个将所有细分领域车辆清洁能源目标写明的省份。2022年8月，该目标也被写进了海南省碳达峰实施方案。2026年3月，海南省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再次确认，历经7年的酝酿，政策正式落地。
5: 这政策释放了海南积极发展整个新能源车产业链的一些想法，作为一个风光的自贸岛，与内地环境完全不同，所以海南希望走出来自己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消费环境和发展之路。
4: 一直以来，海南不单独收取高速公路通行费，而是将路网运维成本折算为车辆通行附加费内嵌于成品油售价中，每升汽油需含 1.05 元车辆通行附加费。正是这种特殊的油价机制，让海南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新能源汽车。
5: 我们看到海南去年的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一个水平，今年达到70%左右，全国来看是相对领先的，因为它高速公路不收费全放到油价里去，所以消费者更乐意去买电动车，享受高速公路不收费的优势。
4: 崔东树也特别强调，禁售不等于禁行，公众无需过度解读。
5: 禁售跟禁价完全两码事儿，只是来说海南的本地的经销商不能够卖这个车，你燃油车该跑跑该用用，然后原有的车辆不受任何的一个限制，所以禁售燃油车的话，理论来说只是海南的这个经销商不能卖这个车而已，并不是对燃油车有任何的限制。
4: 正是因为其独特的地理经济和能源环境，海南成为了全国首个禁燃省份。对于其他省份是否能跟进禁燃，崔东树表示，全国大范围落地仍需时间和配套成熟条件，海南做 作为封关的自贸岛，其特殊条件决定了禁燃模式难以简单复制到内地省份。
5: 海南的特色的价格环境、消费环境完全不同的，在世界范围之内，石油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资源，大家还希望石油资源的一个使用达到一个合

0: 的平衡。如果汽车不用石油的话，那其他行业的石油应用的话，就面临着产业链的一个断裂的风险。所以我们现在要从产业链的总体安全角度去做各种能源的平衡。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最近呢，头部 AI 大厂都在紧急整改，豆包千问集体下架部分智能体功能，因为强监管已然来临，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落地实施。
2: 那监管为什么要瞄准 AI 拟人化陪伴呢？这个 AI 拟人化陪伴啊，通过极致共情，催生情感依赖，讨好式回应，认知误导，搭建出一个现实世界不存在的完美虚拟关系。那这种深度的情感绑定啊，很容易影响未成年人、老年人和脆弱人群。
1: 那么对于未成年人，监管的初衷是保卫大脑，杜绝成瘾。新规规定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的亲密关系服务。对于成年人，防护重点之一是色情，而暧昧与色情往往只有一线之隔。国内此前已有 AI 陪伴产品涉黄获刑的案例。
2: 那监管并不是要一刀切的来切断这个情感连接，限制 AI 技术发展，而是守住人机边界，防止情感混淆，保护人类在人机互动当中的主体地位。但是这里也藏着整个行业最尖锐的矛盾啊！研究显示，未来3到5年，这个 AI 陪伴是千亿级别的赛道。
1: 用户体验好的产品会通过多模态、多场景、现实介入，降低情感建立门槛，采取双人共养、共建世界等形式提升亲密度。然而，

0: 这些恰恰最值得警惕，可能会违反新规中的防止过度依赖的规定，甚至很多用户会自主的突破合规限制，比如说使用拼音替代敏感词。
1: 陪伴呢，它不同于这个传统游戏的定制化剧本啊，每个用户的对话都是实时生成的，千人千面，没有任何两个用户会拿到完全一致的内容，所以说这也让治理难度要比传统内容高了一个量级。
0: 是的，新规要求具备过度依赖风险预警、情感边界引导等能力，涉及心理甚至医学判断，普通 AI 公司不具备专业的心理诊断和危机干预能力。
1: 对于情绪困扰的用户，尤其是缺乏现实支持的青少年， AI 陪伴呢是重要的心理抚慰渠道。如果平台强行监控、生硬打断，不仅会让用户失去情绪出口，还会引发信任崩塌，甚至加剧用户的孤独感和情绪问题。
2: 真的，人的这个心理啊、情感本来就是一件十分复杂的这样一个系统，现在又加入了 AI 的陪伴，这些问题，这对人类来讲绝对是需要一个认真思考、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要划清这个它的边界。AI 呢，可以说是人类科技的一个成果，它呢，只能说对于人类来讲，它只能是一个工具，用好了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幸福，如果用不好的话，它会严重的干扰我们的正常的交往，需要认真严肃的对待它。
1: 对，双刃剑啊。
0: 我之前看一个电影叫《Her》，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说过，他讲的就是特别接近我们现在的一种处境，讲的一个男主人公啊，他天天跟这个 AI 聊，就像他女朋友一样，他会深度的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每时每刻都在跟他聊天，但最后呢他可能结局就不是很好，他可能完全的迷失了自我的很多决策力，那么所以就像曹老师所言，我们应该有具备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同时呢一定要再强调的一下子就是 AI 只是工具，甚至有的工具它一味讨好你，千万不要被它所迷惑所影响，它有的时候带引号的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现阶段呢，我们说我们希望这个 AI 只是我们的一个工具，但是真的随着 AI 不断的发展
0: 进化，
2: 这不有人讲吗，这个硅基人类会代替碳基人类吗？这是所以现在在它发展的初始阶段，该做的规则、该立的
0: 边界
2: ，我们就要弄好它。
0: 对的，
1: 是的。
0: 最近呢，还有一个反常的现象在发生啊，说在一众甜水霸占的夏日冰柜直播间里，一款酸涩到第一口咽不下去的野果饮料成了大家的消暑新宠。那么在东方甄选直播间，一款刺梨原汁累计售出超4427万瓶，销售额突破2.44亿元，稳居东方甄选自营品前五名。那么购买它的用户呢，从2023年的3.5万增加到158万，好评率超过99%。
1: 它也算是一个反转啊，之前这个刺梨汁好像卖的不好，大家都接受不了啊。那一瓶酸涩到难以下咽的这个野果汁凭什么火了？现在的消费者啊，夏天选饮料，可能不再看这个饮料是不是甜啊，是不是凉。这个东方甄选产品经理陈景观察到啊，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仔细研究配料表，拒绝复杂添加。刺梨原汁的配料表里面就只有刺梨，每瓶维生素 C 含量相当于22个柠檬，正好击中了当下消费者对干净配方和 VC 补充的双重需求。那这种不讨好味蕾啊，只尊重成分的做法，反而是赢得了消费者挑剔的心啊。
2: 一瓶难喝的饮料火了，背后呢可以说是消费者对自己喝进去什么越来越较真了。当冰柜里的甜水不再是唯一选择，当难喝但真实也能赢得复购，消费者的嘴正在重新的定义好喝这样一个标准。
0: 是的，两瓶康师傅茉莉蜜茶摆在一起，你或许很难一眼看出它们有什么不同。瓶身同样印着茉莉花，包装配色和产品名称几乎一致。一瓶呢是线下商超常见的500毫升装，售价2.3块；另一瓶来自零食量饭店好想来，售价呢只便宜了1毛钱，容量却缩减到了468毫升。
1: 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看起来更便宜的零食店的版本啊，实际上少了32毫升。那按照单位容量来计算呢，500毫升的商超版本，每毫升价格反而低约2.1%。所以消费者感觉自己捡了个便宜啊，买到的这个饮料便宜了，但拿到手的却可能只是一瓶不易察觉的缩水款。 对此呢，好想来方面也是对记者回应说啊，好想来门店售卖多规格商品，货架均标注信息。468毫升的康师傅茉莉清茶属于品牌和上游供应商合作的特供商品。
0: 是的，不只是这一款产品，近期有饮料、薯片、饼干等因品牌推出标注零食渠道限定的专属产品引发争议。

0: 这些商品的外包装和商超标准款几乎一致，但是净含量要比标品更少。还有一种情况是单品标价看似更低，折算单位容量或容量单价反而更贵。这样的销售套路被消费者吐槽，渠道特供缩水款产品，制造低价假象。
1: 对，就像我们网友留言，就是说便宜之所以便宜是在于它缩水了。这个2022年以来呢，零食量贩头部品牌通过加盟模式啊快速扩张，头部品牌的门店数量都已经超过了20000家。在如此密集的门店网络之下呢，需要持续有竞争力的单品引流。而从品牌商的角度来看，一方面要稳住商超传统渠道价格体系，另一方面呢，要给零食量贩渠道更低供货价来维持门店竞争力，最终呢，只能通过缩减规格平衡成本。
2: 消费者在零食量贩店看到的往往都是这种更低的单件价格，却未必能在第一时间注意到这个商品容量也同步缩水了，甚至可能出现包装外观近似、规格差异不明显、按克计算但是呢它却不便宜的这种情况。当渠道和品牌把这个复杂的利益平衡隐藏在不同规格背后，辨别真实价格的成本便被转嫁给了消费者。小聪明图一时之力，大买卖就得有大格局。这个厂商也好，商家也好，你给消费者做局下套，早晚有一天会被发现。双方这个消费者和厂家之间缺少了信任，那品牌被无视、被忽略，也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0: 还是给一些品牌包括商家提了一个醒啊，就别忽悠我们。
2: 别搞小聪明，
0: 哎，别搞小动作，
1: 消费者也是眼明心亮的。
0: 别搞小动作啊，再来看一个动作啊。近年来，国产三蹦子的话题屡屡登上热搜。最近呢，一则国产三蹦子佛得角热卖的网帖再度引发关注。据发帖用户说，自家是生产定制三轮车的厂家，长期销往海外，非洲主要销售地之一，佛得角的客户也不少，许多客户还专门要求保留。倒车请注意，请注意倒车中文语音啊，他们会觉得特别有意思。
1: 对，那记者调查发现啊，中国品牌的三轮车呢，在佛得角的确颇受欢迎啊。中国博主称呢，佛得角街上很多这个中国产的三蹦子。那中国生产的三轮车呢，也是佛得角重要的民间交通工具。在佛得角球星沃金尼亚这个老家圣维森特岛上，这种车还排队去搭载游客。
0: 对，中国三轮车在迅速的圈粉啊，不光是流量追捧，而是它确实有高性价比还实用啊。而且我们看到一个数据，2025年1到12月三轮摩托车产销分别是达到了279万和280万，同比增长 9.73% 和 9.75%。 今儿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好，
1: 你好，
2: 大家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跟您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粤菜中的经典菜品很多哈、今儿呢也是说到虾的两种做法。
1: 对，
0: 一种是西宁虾球，还有一个是白雪虾仁。听着名字就觉得赏心悦目。
1: 粤菜啊，咱们说它的特点，它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原料它就选的是鲜嫩，并且尽量啊保持原味儿，这是它特点之一啊。就是它不像啊这个鲁菜，是吧？调的那么浓，那么长时间，或者那么浓厚，它也不像川菜啊说的调料用的那么多，又麻又辣又什么的，是吧？你看粤菜跟淮扬菜啊有共同地方，都是它比较清淡，比较鲜爽，
0: 它在吃食材本身的味道。
1: 对，特别是像吃一些海味的东西，它一个要讲鲜活，再一个就是烹饪尽量简单，吃它原料的本味儿。我的烹调方法是为了减少它的异味，突出它的本味，而不是为了加入一些人为的一些香料，那让你去吃那香料的味儿。
0: 对，
1: 所以你看那个他那地方酱牛肉，像咱们炒家伙13香甚至28香，没有。
0: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饮食的真谛哈、
1: 是各有不同的他的审美取向，是吧？那今儿咱们说的这个西宁虾球就是这么一个问题。西宁虾球，你看这哪几个字呢？西就是东西南北的西，宁呢就是柠檬那宁，虾呢代表它的原料用的是虾，球代表是什么呀？
0: 形状。
1: 你看这个菜名起的挺有意思，西宁它是用的一种辅料，但是它把它搁到头里了，证明它也占一定的地位，是吧？虾球。从这个咱们虽然还没吃或者没见，你大概能想象到这个菜是什么形状，是什么味道的。
0: 对，
1: 你说你觉得应该是什么形状，什么味道的？
0: 这个形状肯定是球嘛。
1: 对，
0: 它肯定是把这个虾背开开之后，经过什么样的加工，让它成为一个球状。
1: 对，
0: 而且这个菜吃起来应该是清清淡淡的，而且会有柠檬的那种香味。
1: 对，
0: 说
1: 的完全对。这个菜啊，它就是这样。一个是从形来看像一个球，但是球和咱们说那个圆球不太一样，它带着一点尾，那尾的那个皮它不去，这样呢盘起来第一好看，第二你好拿。吃这个西宁虾球别使筷子啊，使筷子算一切。
0: 不使筷子。
1: 当然如果您宴会上您使手差点了，是吧？使筷子呢您夹不住的，它外边有汁儿，您夹那尾巴夹不住，您夹那边上一咕噜它掉了。所以呢一个是直接用手
0: 夹那尾巴，
1: 拿着那
0: 掐着那个尾巴，
1: 掐着虾尾。再一个可以用叉子。一般他上这随上跟着一个，假如您在那个店他一开始没有叉子的情况下，这个里边他会给您摆一把叉子，或者给您每个人上一把小的叉子。
0: 就专门吃这个西宁虾球的。
1: 对对。他上，如果给你每人上一把，您就拿这叉子叉。如果他放在盘里那是一公叉。您把那叉放在您叉下来放在您的吃碟里边，然后您就随心所欲去对付它。
0: 对，好嘛，您把那公用的叉子就放自个儿盘里了。
1: 对，
0: 别人没法吃了。
1: 这也得提示一下，我真碰见过这样的人
0: 啊。他还没有注意到。
1: 对，他就是一种习惯，然后搁这直接就吃了。
0: 你说
1: 叉着就吃了。你说大家用餐你还不好说，你说显着人家面子不太尊重。
0: 而且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个
1: 问题。没有意识，完全没有意识。就是他没有这养成这种用餐习惯，实际上。
0: 所以您得看好了，是给您大家都上了叉子了，还是只有一把公用的叉子。
1: 对。所以您看啊，如果您去西餐店用餐或者去粤菜馆用餐，他在除了让您尝到美味同时，他还培养您一种优雅的用餐方式和习惯。
0: 在那儿似乎不是大快朵颐哈，吃的四脖子汗流，不是那样。
1: 他讲某种仪式感，他就甚至您讲究这仪式感之后，您有一种成就感。你比如说咱们说过那个基围虾，您吃完基围虾把那虾皮又码成一个形状，您有成就感。
0: 对。
1: 咱还说这西宁虾啊，西宁虾咱说，如果您说我家里做，好做不好做？好做，不但好做，而且非常好做。您做完这个，您也有成就感。
0: 那很，听众朋友问了，肖老师，那虾球我可不会窝啊，那怎么弄成球的呀？
1: 很简单，你选虾啊，可以选活虾，也可以选冰鲜虾，不要太大的，也别太小的，基围虾那么的个不行 啊，
0: 太小了，
1: 太小了。您如果买那个太大，那对儿虾那么大，又大了。咱一般管
0: 就俩虾球，
1: 叫虾签儿，那叫虾段儿
0: 啊，虾段儿
1: 有西宁虾段儿，
0: 嗯
1: 啊，那另一个
0: 就是用大的虾
1: 段儿，虾段儿，对，干烹虾段儿，那是一道传统的这个粤菜，
0: 嗯，
1: 它就用的是大虾。咱们说呢，这虾球这个虾呢，用的是虾签儿。虾签如果用头的话呢，就是一斤虾腰这么十几只，
0: 哦，十多个头的。
1: 对，如果您讲究一点，我八到十个，我稍微大点也行。
0: 哦，您说的虾签就是指一斤十多个头的这么大的虾？
1: 有大虾签，有小虾签。
0: 哦，
1: 一般的来说，起码来说得，你要小虾签吧，也得二十个头往上。
0: 哦，
1: 如果要是再小的，就叫小虾了。
0: 嗯，
1: 就谈不上虾签。虾签的实际上念白了的签，实际上钳子似的，你拿食指和拇指这么一比划，哎，
0: 啊，
1: 这么一圆，往回收啊，别完全张开，往回那一收，就这么大个了。
0: 哦，
1: 这虾就叫
0: 虾
1: 签。
0: 就是说能数得上个儿的，
1: 哎，对，能数得上个
0: 儿。您弄的棋子蟹那么多也叫螃蟹哈。
1: 对，
0: 嗯，
1: 咱们把这弄来以后啊，把头要去掉。
0: 嗯，
1: 这个像这么大个儿的虾呀，有的。

0: 就没有沙包了，你没有实馅了、
1: 嗯、
0: 去不去两可，但是从这个餐馆做他一定要把虾线给你去掉，
1: 嗯，
0: 也就是说呢，把这个虾背上开一刀，然后把虾线用那个竹签或者咱们家里边用牙签给它挑了，
1: 嗯，
0: 有一个黑黑的细长的黑黑的
1: 虾线，嗯，
0: 挑掉以后呢，把虾皮剥去，只留虾尾那一部分，
1: 哦、
0: 不要给它去掉，
1: 嗯，
0: 哎，这样呢就是便于后边加工和你在吃的时候把着那个虾签，是吧？咱们再说了，这个直接就去做这个虾，不行。你先得要去一定的腥，
1: 嗯，
0: 因为你看它这调料有特点，它是用锡柠，这个柠檬啊，虽然增香，能够压一定的腥气，但是如果你腥气太重了，它压不住。
1: 哦，
0: 所以呢，一般的来说，咱们在这个外边裹糊的时候，你还多少要搁点酒。
1: 哦，
0: 一般的来说啊，搁黄酒。如果您愿意搁点白酒，哎，你搁点二锅头是吧？稍微点一点酒，这样呢，就是这个搁点醋，搁点酒，再搁点那个什么这个糖来打成这个汁
1: 儿。嗯，
0: 啊，打成这个汁儿，它这个是什么呢？嗯，把虾呀，有的是先飞一下水，有的呢就直接搁油锅里头这么煎它一下。
1: 哦，这是指已经握完虾球了吗？嗯、
0: 对，因为你呀，虾球没有，虾球是在你煎这过程中
1: 受热的过程中，
0: 焯的过程中，它自动形成的。
1: 嗯、啊，
0: 它收缩了，收缩了。但是呢，你为什么是要煎而不是一下油炸呢？就是说，你如果一下放到锅里的，它出来就不一定什么形状了。
1: 哦，
0: 你煎的时候油啊没有那么厚，你手捏着这个虾尾往那个称或者锅里边放，
1: 嗯，
0: 这时候油脂漫过它那个虾底下那么一部分、
1: 嗯、
0: 没有给它整个淹没。哎，如果说您我不喜欢吃油大的，您拿水焯一下也行。那怎么焯呢？您如果把拿手掐着这个直接搁开水锅里，这有点悬，这个
1: 就是。
0: 哎，那怎么办呢？您呐搁到一个漏勺或者罩里里的
1: 啊，
0: 特别是这个漏勺这种它比较平，罩里有时候还是斗形的、
1: 嗯、
0: 它尖，您搁这漏勺里头，搁漏勺里往水这么一往锅里边一压，利用这部分水手拿着，它就不会哗哗那么起来了、
1: 啊、嗯，
0: 所以这也是个小诀窍啊。然后初步的您给它烫熟了，
1: 嗯，
0: 不论是煎也好还是那个飞水也好，给它弄熟了，熟了之后那么好了，您给它码好了，搁盘里码好了，
1: 嗯，
0: 码的如果讲究一点，您底下搁上衬纸，那花纸，
1: 对，
0: 到外边那个超市有卖的，它刻的有各种形状的，您把那虾给它码上，
1: 嗯，
0: 码好了之后，然后您就兑那个咱们说的那个锡柠汁儿。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这西柠汁怎么兑呀？
2: 哎，首当其冲先得有这柠檬，
1: 嗯，
2: 是吧？柠檬呢，您千万不要搁到我那个粉碎机里边去打，您就把柠檬切一切两半也好，切四瓣也好，拿手这么一攥，
1: 挤一下，
2: 或者有那种挤汁机，那实际上叫机，实际上就是一个模具式的东西，放里边这么一压就出来了，是吧？
1: 直接把这个柠檬的纯汁淋上去。
2: 不是直接淋
1: 啊，
2: 还要进行加工。
1: 哦，
2: 刚才咱们说那汁儿的，包括搁糖，
1: 哦，
2: 是吧？搁点这个那个酒啊，再搁点那个盐，是吧？再把这个西柠汁搁里头，多少您还得搁点淀粉。要用这个马铃薯粉，
1: 嗯
2: 啊，就土豆粉，土豆粉出来的清凉，
1: 嗯，
2: 这个汁千万不要厚啊，不要勾成芡似的东西，
1: 嗯，
2: 它是很稀薄的，然后啊，您把这些东西是吧都调好了，哎，这个放到锅里边，锅里边少搁一点底油啊，把这汁调好了，放里边微火，让它逐渐一健康，然后呢，淀粉呢就凝固了啊，这样就形成一种稍微有点这个能够流动状的这种汁儿。
1: 玻璃馅
2: 啊，你要完全流，哎，比玻璃馅儿啊
1: 还
2: 要稍微的还要稀的那点，哦，哎，然后呢，这样它能很好的包裹住这个虾球，这个不是把虾球回锅，然后梆梆一颠勺，
1: 嗯，
2: 这样出来不好。您给它呀，把虾球不是搁到盘里头了，
1: 嗯，
2: 拿一小勺。这是一细活啊，这个工钱得占这料钱的得一倍以上。您拿一小勺蒯着这个汁儿在家里边，哦，哎，蒯着这汁儿
1: 一个一个往
2: 上
1: 淋，
2: 哎，一点点往上淋，给它淋都淋到了啊。或者呢，您想省点事儿吧，您提溜着那个搁锅里边蘸一下，蘸一下以后控一控那汁儿，
1: 嗯，
2: 别马上就放到花纸上。您马上放到那纸上之后，它底下阴一大片，不好看。
1: 嗯，
2: 控一控，控一控。或者说您另外一个盘子，您把这个弄完了以后浇好了，
1: 再一个一个码在那
2: 花纸上，再倒一下，这都是打盒的干的
1: 啊，
2: 放的那个正经要用的那个上桌的那个餐盘上，
1: 嗯，
2: 那就是您见仁见智了，各种方法都行。咱们要说的就是一个是虾的加工方法，二一个是这汁儿的这个加工方法，
1: 嗯
2: 啊，这个一定将来在火上做的时候，一定要出来柠檬的香气。如果您说我为这我还得买柠檬，还得弄柠檬，怪麻烦的，有没有什么哎变通的办法，就跟那浓汤跑似的办法
1: 啊，
2: 有。您去啊买那个呀，外边有卖的那种叫固体饮料，
1: 嗯
2: 啊，就是柠檬汁的这种固体饮料。
1: 哦，
2: 但是这个略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糖多了一点，
1: 有点甜。
2: 哎，可是它保证有那酸度。另外呢，也可以两者结合，是吧？您说我就一个柠檬没那么多汁儿，我买多了柠檬，我
1: 比如说夏老师，我做了一斤虾哈，这个虾大概十多个头的，
2: 嗯，
1: 我用一个柠檬就够了吧？要用几个柠檬啊？
2: 不够，一般来说，咱们说匀了个柠檬，什么叫匀了个？拿手一抓，他那手指头能抓住，
1: 嗯，
2: 不是说挺大个儿的，也不是一下手指头并拢还感觉不着它，就那种匀了个儿的，
1: 那是瓜子儿，
2: 对，一两多吧，就是一两多的那种，是吧？那个柠檬，你中间一开瓣，然后唰弄出汁儿。你要是想好吃，我觉得别舍不得料。粤菜有一特点呀，真材实料，他舍得搁呀。
1: 嗯
2: 啊，有点跟谭家菜似的那劲头。为什么谭家菜好吃？它浓汤鱼翅全是真材实料，它其中的原料的任何一部分都可以拿出来单独做一个菜。它把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它给你吊汤，然后浓缩成浓汁。你想，你这鱼翅能不好吃吗？
1: 嗯，
2: 这粤菜也是这样。虾您都买了，您还在乎这柠檬啊？
1: 对呀，
2: 啊，
1: 那我搁几个合适啊？
2: 哎，我假如说您要是这个一斤，也就是十多个啊，是这个虾的话，那您应该俩柠檬合适。
1: 哦，俩
2: 柠檬合适。
1: 嗯，
2: 剩下柠檬啊，糟践不了。您做柠檬茶，或者您打那个柠檬酱，
1: 对，
2: 还能用
1: 啊。或者你放在屋里，它起到一个清，
2: 还香呢，
1: 清新空气的作用。嗯，
2: 哎，这是说了这个诀窍，头一个啊，咱们说是那虾。不要搁在油锅里滚炸，
1: 嗯，
2: 特别是温度非常高的油锅不行，煎
1: 或者是飞水，
2: 或者是飞水。飞水的时候，如果您觉得那么大一锅，我手搁这儿有点没谱，那怎么办？您搁一个罩里头，搁一罩里头，先往下一沉，
1: 嗯，
2: 一沉的这虾它就收缩了。然后您把罩里拿起来，哎，再这么一沉，你简单的说吧，您就去找其中的那些金劲儿，那些诀窍，
1: 嗯，
2: 各庄的地道 都有很多高招。
1: 嗯，
2: 您在做这过程中，您不仅有这 DIY 的乐趣，同时呢，您还能看到这个虾由它那个原料最后上桌成为那个菜，您有一种成就感。
1: 对，要是你说客人来家里做客哈，您拿出这么一道清新雅致、食材新鲜、做工精细的菜，作为家庭主妇还是主妇都是很有面子的一件事情。其实虾的做法在粤菜中还是挺多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一道呢，叫白雪虾仁儿。
2: 哎，你看刚才咱们说那西宁虾球啊，跟这白雪虾仁儿这两个有啊相似的地方，都是借用了西餐或者是外国的这些食品，作为调料或者是主料。这白雪啊，顾名思义，就像雪似的白色的，实际上就是牛奶
1: 啊。
2: 哎，这是那个大良一带，就是那个顺德大良嘛，那个粤菜很有名的一道啊，大良的那个白雪虾仁，这个应该算一道传统菜。
1: 嗯，
2: 你像西宁虾球吧，还算一道创新菜啊，或者叫这个过渡时期这样的一个菜。那么白雪虾仁就纯土就一个传统菜了，粤菜传统菜。它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出来以后样子非常好看，卖相非常好。
1: 您要说西宁虾球吧，我们还吃过。您说这白雪虾仁儿，我没吃过，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吃过的哈。肖老师说特别好看，怎么个好看呀？
2: 它白的，而且呢，它在这个炒的过程中啊，因为它起堆儿了。哎，所以它不是像咱们就喝什么奶油番茄汤啊，那种汤状的东西，它起堆儿了。哎，就是有很有一种质感和体积的这种感觉。有一个很简单的菜，我不知道咱们朋友做过没有，就是那个蛋清啊，行内叫高丽户，行内你看鸡蛋这些东西，在咱们行内从来不用蛋这个字儿，蛋这词儿挺难听的，过去我就骂这个厨师的叫十个厨子九个蛋，所以从那儿起厨师就忌讳这个蛋，他也不用蛋这个名儿。咱们说这个，你看，实际上跟这虾没关系啊。简单的说，就是那个东西，就是说怎么形成它一种体积。
1: 嗯，
2: 你把虾，把这个那个蛋清给它打成啊一种那个蜂窝状，你插一根筷子都不倒了。
1: 哦，
2: 这个您别扔，给它倒到盘里头，倒到盘里头，您放到微波炉一微，过几分钟那一看，哎呦，这么一个大球就出来了。您一吃有点米花糖那种感觉，
1: 是吧？
2: 当然您可以先搁点盐，搁点糖啊。
1: 嗯，
2: 咱回过头来，咱说的不是那米花球，咱们说的是这白雪虾仁，是吧？选的一定要鲜虾仁啊，

0: 要活虾。
1: 嗯，
0: 活虾鉴别咱们说过，就是尾巴要张开的，这个不一定选太大的虾，这根据您的口味选小的，叫虾仁一般都不大。
1: 哦，
0: 选小的，比虾仁大一点叫什么？
1: 虾签儿。
0: 对，比虾签儿再大的就是大虾。
1: 啊、
0: 哦、啊，再大的就叫对儿虾。
1: 嗯，再
0: 大的对儿虾比大虾还要大。对儿虾是过去讲什么还一对儿就四两。
1: 啊、
0: 哦，一对儿四两，四两嗯，过去老称四两，啊，现在合就是二两五。
1: 嗯、
0: 那么一个虾单头虾，一两二千五，一斤要八个头、
1: 哦，
0: 那这虾相当可以了。
1: 啊、哦，那这个菜我们用的是虾仁儿，这个
0: 虾
1: 不用太大。
0: 哎、对，
1: 嗯，
0: 虾仁儿，然后吧，用什么呢？把它洗干净以后，搁点料酒，搁盐，叭叭一腌，哎，然后呢，把这个温油给它给炸了啊。咱们说的是它饭馆做法，咱家里头啊，嗯，您也可以试试，但是可能第一次不那么成功啊。关键就是炒这奶。把牛奶啊里边一定要搁鸡蛋清，刚才为咱们说一个鸡蛋清的事儿呢、
1: 嗯、
0: 这里没有鸡蛋清啊就没有这个菜
1: 啊、
0: 哦、鸡蛋清再少搁点淀粉，然后您就要给它打匀了，打匀了，然后呢另起锅，用温油把刚才咱们做的那虾仁，哎，把那个炸好那个虾仁跟咱们说这个调料一起啊锅里边炒，一边炒还要一边加猪油
1: 哦，
0: 加大油，就是这油的量非常重要。
1: 嗯，
0: 量大了糊嘴，量小了它起不来个儿。
1: 哦，
0: 所以这点非常重要。哎，而且呢，那个有的时候你量再小了，它糊锅，它糊了。
1: 对，
0: 你再怎么光棍也不行。哎，咱们说为什么您家里做不了？不是不相信您的技术，而是实在这不是您三下两下能掌握的。
1: 对，这是一个经验的技术活儿，是吧？
0: 还得有名人指点。没有高人指点，你做一辈子可能也不行，还是那个低级的重复，而不是高级的提升。
1: 提升不了，必须有点拨，有人点拨。
0: 告诉你哪一点不行，你应该怎么样？
1: 嗯、
0: 那么好，直到炒成一堆儿，这齐了、
1: 哦、啊！
0: 做不好没关系，您上正宗这个粤菜馆，您点一个，这个菜叫白雪鲜虾仁。
1: 对，我们今天给您介绍这道菜哈，不是期望您在家里自个儿做出来的很好的白雪虾仁儿，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了。就是提示您，粤菜里有这样一道非常经典和传统的菜品，
0: 值得您品尝。
1: 对，您再奔粤菜馆去吃饭的时候，看到它，你可以品尝一下它，而且可以同您一块吃饭的人讲讲它背后的故事，它制作的方法，
0: 是，
1: 这也是很有意趣的一件事情。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衣服，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我跟你们说，作为一个资深白领，生活和工作经验对于我来讲就是宝贵的财富。在一个单位里，说话做事一定要小心，才能够保证工作和生活都平安。有的时候呢，别人说话还会弦外有音，话里有话，这个时候你就要学会辨别真伪。你比方说，如果有人这样跟你说，
1: 呀，你是不是每天都去健身房啊？
0: 其实他心里在想的是，
1: 那么多闲工夫啊，肯定没有女朋友，笨蛋。
0: 再比如，如果有人跟你这么说，
1: 呀，没看出来呀，你吉他弹得真好。
0: 其实他心里想的是，

0: 这上大学的时候肯定没少挂科吧，不务正业。
1: 而如果有人跟你这么说，
0: 哟，这么年轻就去过这么多国家徒步旅行啊，你真够棒的。
1: 那他心里其实想的是，
0: 切，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游手好闲。
1: 而如果有人突然跟你这么说，
0: 真羡慕你，这么小就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你真是年轻有为。
1: 其实他心里想的是，
0: 肯定是个苦出身嘛。
1: 而如果有人跟你这么说，
0: 呀，你这车真干净，哎，你天天都洗车吧？
1: 那他其实心里面想的是，
0: 切，看你穷样，连个地下车库都租不起吧。
2: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练家子，我从4岁开始就习武了，6岁就可以单手做俯卧撑了，9岁就能倒拔垂杨柳了，12岁的时候我的力气就比李元霸还大了。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最终才成就了我今天的辉煌。啊，就先说到这儿吧，不跟你们聊了啊。眼看着工地上又运来了一车砖了。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4: 我是米夏，
3: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5: 三言两语，
6: 言简意赅，
5: 有问有答，
6: 礼尚往来，
5: 风轻云淡，
6: 春暖花开，
5: 闲言碎语，
6: 欢乐开怀。
5: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6: 闲言碎语。
3: 时间啊，它是条河，
0: 悄然流逝。
3: 回忆呢，它是场雨，
0: 临时心情。
3: 寂寞呢，它是朵云，
0: 遮挡了阳光。
3: 这感情的世界里啊，总会有些烦恼，始终相伴左右。
0: 当然，也总有些喜事儿，乐得我们那是
3: 前仰后合。
0: 这悲喜之间，正是那些平凡的日升月落。
3: 做大海里最坚强的泡沫，亦或是把生活过成如诗的短歌。
0: 欢乐正前方，每天都会和您一起聊聊，
3: 聊聊我们忙碌的工作，
0: 聊聊我们沸腾的生活。
5: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6: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5: 有话则长，
6: 无话则短。
5: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又得跟您讲故事。要说说我们那个特自恋的节目编辑莹莹啊，最近吧，我们发现莹莹自恋这毛病是越来越严重。这主要是因为吧，最近这天是越来越热了，所以莹莹呢又给自己置办了一大堆新行头，新衣新帽，再加上新护肤品，这让我们莹莹的膨胀系数都能选点爆表喽。
0: 不过还是要有人给莹莹泼泼冷水的。这不，上个星期莹莹去了一趟她姐家，让他那小外甥女儿连续攻击了好几次，我们莹莹那自恋的毛病才算是有所收敛，这也让我们无比欣慰。蜡炬成灰泪始干。
3: 话说这天，我们编辑莹莹吧刚到她姐姐家，就看她那非常可爱的小外甥女儿吧在家里一顿哭闹，谁哄都不管用。这时候我们莹莹犯好心眼了，他冲上去打算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0: 哟，宝贝儿乖啊，别哭了。小姨跟你说啊，这女孩子一哭啊，脸就会变丑的，听见了吗？别哭了啊。
3: 你还别说，这莹莹这招吧还真管用。那小外甥女儿一听这话吧，立刻就不哭了，而且吧眨巴着眼睛开始特别认真的看着我们编辑莹莹，然后一边抽鼻子一边特别真诚的问莹莹。
0: 小姨，那你是不是经常哭啊？
7: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2: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自从工作以后啊，接触身边的女性也是为数不少了。我呢，在。

0: 跟他们接触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规律。你比方说，怎么样能够分辨出一个女生是一个女汉子呢？其实方法很简单，听他们喝水时候的声音就能够分辨得出来。
1: 下面请听萌妹子喝水时的声音，
0: 咕噜咕噜啊。
1: 下面请听女神喝水时的声音，
0: 咕噜咕噜啊。
1: 下面请听女汉子喝水时的声音，
0: 咚咚咚咚咚。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油车族，经过多年的油车生活之后啊，我总结出了很多的经验，在这儿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在这先跟大家说个简单的吧，现在如果你在高速公路的加油站里加油，而那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在给你开始加油之前，按照流程走到你的车后面，假装看了一眼你的排气管，然后就非常认真地说你的车已经严重积碳了，需要添加一瓶燃油宝来挽救一下，那就请你在那个加油站里放心地加油吧。这一定是一家正规的加油站，因为所有的加油员啊，肯定都是经过培训的了。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2: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晓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1: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笑。
2: 我是米夏。
3: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中年人，目前呢也进入了中年危机。而照我看来，进入中年危机之后，最让我闹心的事就是在网络注册的过程当中，选择自己出生年份的时候，需要用鼠标滚动的时间越来越久了。本人是个优质青年，前两天听新闻里面介绍说，由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进步，到了2045年，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变得可有可无了，成天没事干，不得不靠玩乐来消磨我们自己的时间。要照这个逻辑来看，我现在就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了。
0: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3: 话说这天，一媒人啊突然问了一个单身狗一个问题。
2: 小刘啊，这次相亲的女孩你觉得怎么样啊？
3: 那个就像很多青春文艺电影里走出来的女主角一样。
2: 哦，那就是美丽清纯呗。
3: 还真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吧，那些女的都是以前的经历非常复杂的那种。话说这天有这么一对搞对象的，这个男的呢突然急不可耐的抓住了自己女友的手，然后非常郑重其事的对着女孩说道，那什么，你看都3个月了，那个你对我也是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考验对吧，那个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而就在这个男的话还没说完的时候，他女朋友就轻轻地拨开了他的手，然后非常淡定地对这个男生说道，
2: 嗯，那今天就算是对你最后的考验了，你等一下我去洗个脸。话说这天，一特纠结的哥们儿在知乎开了一个问题，他问道，
3: 朋友们，我吧有一朋友超速被扣了6分，然后呢他就想用我的驾照来替他扣分。 我个人还没买车呢，我在这就想问问各位过来人，要是他这样做的话会对我有什么负面影响呢？
2: 思维缜密的知乎网友是这样回答的，
4: 如果你总是这样帮助他的话，就会增加你的这个兄弟下次超速或是违章的时候正好撞到你的可能性。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6: 欢乐斗牛，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7: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8: 前方欢乐运行，
0: 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零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及时雨。
3: 本人是个公司白领。在公司吧工作好多年了也没得到升迁，我就想的吧，怎么才能跟领导接近一下呢，让领导看到我的工作也好，让我的生活能够更上一层楼嘛。没成想就在昨天，机会就放在我面前了。昨天外头呢下了点小雨，下班的时候领导没带伞，我一看就这种情况，我就立刻冲过去了，我说小心呐，领导哈，来，你看您没带伞没事，我带着把伞呢。我当时心里是这么想的，你说这多好个机会，终于能靠近领导了，能够得到领导的关注了。啊，当然了，那要是我开伞的时候再注意点，不这么毛手毛脚的，没把领导的假发直接弹窗户外头去，那就更完美了哈。

0: 小咖正传二，如释重负。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单身狗，搞对象这个事儿简直是愁死我了。还好前两天呢，别人又给我介绍了个对象，昨天去相亲，那女孩和我一见面，她居然吐了一地，当时场面太尴尬了。我呢，当时为了缓和尴尬的气氛，就半开玩笑地问那个女孩，我就问她，你是不是嫌我长得丑啊，所以一看见我就吐了呀？啊，一看我这么说吧，那个来跟我相亲的女孩赶紧捂着嘴，非常不好意思地解释了一下。
0: 不是不是，真不是因为你丑，我可能是怀孕了。
1: 当时我一听女孩这么说，我心里悬着的那块石头可算是落了地了，只要不嫌我丑就好。然后我就和那个女孩非常愉快地聊起来了。

0: 笑咖正传三，非你莫属。
1: 本人是一个已婚男性啊，我有一个儿子，今年刚刚上小学，不过非常非常的淘。就在前几天跟人家玩游戏的时候，哎，腿摔骨折了，到医院动了一次手术啊。昨天呢，又到医院去进行二次手术，孩子非常受罪，我呢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了陪护啊。今天早上护士们查房，一个护士走到我儿子的床边，然后非常亲切的问我儿子，
0: 哎，小朋友，你又来啦，你想阿姨了没有？
1: 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儿子听到了护士的问话之后，躺在床上竟然坚定地摇了摇头，然后对护士这样说道，
2: 阿姨，我还行，主要是我爸想你啦，他天天在家念叨你。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创作过经典作品《创业史》的作家柳青才华横溢，同时又严谨认真。他早年参加革命，拥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后来从事文学创作也绝不随波逐流。柳青一贯深入生活，几十年如一日生活在农民中间，有着丰厚的生活积累。他坚持生活是创作的基础，同时也强调形式的重要性。在他的创作观念中，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一直是作家工作中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角力。为此，恰如其分地拿捏生活与艺术之间的分寸，就成了文学创作的关键。面对这一问题，柳青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既要深入生活，又要从高角度审视它。正是这种植根于生活的动态的创作观念，使得他的作品能够反映真实的农村生活。这一创作理念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把握柳青的文学观和文学创作，对当代作品的创作和批评也有所启发。今天我们就通过张高岭的散文《生活与创作：柳青道路的启示》，了解柳青的创作观。
4: 读柳青随笔录，生活或者现实生活是出现频率最高，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关键词。这些相关段落占据总篇幅的四分之一以上。将它们放在一起研读时，有一个问题总会浮现在脑海中。在这组陆陆续续写于1958至1964年间的并非系统论述的随笔中，生活作为一以贯之的思考主线，这对于柳青的创作观和文学创作究竟意味着什么？众所周知，柳青的《创业史》是一部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柳青本人却一度将这部呕心沥血而成的著作视为生活故事。《创业史》在《收获》1959年第六期上发表时，曾有这样一则在后来的版本中被删去的题记：这不像长篇小说，也不是诗，我希望读者不那么计较形式，我实际上在编写很长的生活故事，模仿群众创作，取个书名叫《创业史》吧。这则题记特意注明这段话摘自作者的日记。据《柳青随笔录》第28条记载，曾有人特意向柳青询问此事缘由，他回答道：因为有人说艺术作品都应留有余地，并且说那才是真正的艺术作品。我想我这个作品可能有些生活气息，但艺术上怕不合留有余地派的心意，所以自量一点，叫做生活故事算了。在这段话中，柳青与他所说的留有余地派不无针尖对麦芒之意，但无疑也显示了其文学艺术观之精髓。留有余地派更看重的是超拔于生活故事之上的怎么写的问题，而柳青近乎颠倒了前序观点。在柳青看来，生活是第一位的，技巧是第二位的，离开对生活的深入体验、反刍和再认识，一味追求写作技巧无异于舍本逐末。生活与技巧相比，折枝与柳青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反复强调尚有意犹未尽之感。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人们既可以进化写大作品，没有生活总是空的，作家与作家之间所差的根本不是文字技巧，而是生活思想。技巧主要是从生活产生的，我们不知道离开了生活提高文学技巧有什么意义。脱离生活不能很好地接受前人的经验，而吸引读者的也是生活气息而非文学技巧，进而告诫作家要有艺术技巧，但不能玩弄技巧。他孜孜以求的境界是永远不脱离人民，不脱离实际，不脱离生活。写出的作品应该令人读着作品就好像不是读着作品，而是进入了生活本身一样。在这个意义上说，柳青在日记中将创业史视为生活故事，不是自谦， 而非自贬，反而彰显着他对自身文学道路的自信。鉴于这种高度强调生活高于技巧的观点，以目前流行的纯文学观点看，也许有人难免质疑其有堕入自然主义或者轻视文学的形式性之余。柳青虽然坚持生活是创作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陷入自然主义，更不会忽视文学的形式性。认识到了没有？认识的深浅，表现出来了没有？表现的高低，这始终是作家工作中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他还明确区分了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作家在生活中提炼出自己所需要的事件和人物，取其有思想意义的，弃其无思想性的一部分，然后用艺术结构和艺术描写的方法，使读者觉得好像真有这么一回事一样。作家必须熟悉生活，但创作必须高于生活，完成生活体验到艺术创作的飞跃。在此脉络内，我们看到在柳青的文学图景中，虚构这一形式化过程占据着极为核心的位置。文学作品不仅允许虚构，而且是必须虚构。只有生活体验和文学创作的有机融合，作家才能够做到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写什么和怎么写的紧密结合。其中内容、形式、矛盾、人物、语言、典型、细节和感觉，在不同层面触及这一命题。很显然，如何做到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从来都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难题。但与此相比，我认为或许尚有更为关键的问题，即在书写艺术的真实之前，作家如何既能真切切身体认生活的真实，又得以超脱于生活的真实，将其客体化，进而塑出形式化的文学书写。用柳青自己的话就是，作家要在感情上变成自己所描写的一切人，包括英雄、滑头、阴谋家和坏蛋。但是作家不能在实际上变成任何人，相反的，每个作家必须保持他的独立性。应该说这一点并不深奥，但问题在于如何做到。柳青在第79条中以写农村题材的作家为例，具体阐述了他的对独立性的切身体会。

0: 以农村题材写小说的作家，对于大自然，对于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应具有农民一样的感觉，这样他才能在作品中以人物自己的本来面貌和行动构成情节，写得入情入理，娓娓动人。要在作品中以农民的眼光来看事物，以农民的心情来体会事物，就要作者有农民的感觉能力。有了这样的感觉能力，写起来才会得心应手，没有这样的感觉能力，就是想象力也会枯竭的。但是为了具有农民的感觉能力，却不必要一定要把自己变成农民，只要长期的和农民在一起就行了。如果将自己实践上变成农民，就是说过着农民一样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这就妨碍了作家的第二个基本功。某种程度上说，所谓独立性或许可以视为恰如其分的拿捏具有农民的感觉能力与不必要一定把自己变成农民之间的分寸感。柳青在长安县黄府村安家落户14年，作为实践者深入农村生活的机理，简直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并以此为基础创作了《创业史》。他深入浅出的现身说法无疑是有说服力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准确地点出了独立性的边界所在。夸张一点说，在成功的柳青之反面，可能是作家融入了他要书写的生活之中，却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而这或许恰恰可以被视为深入群众乃至思想改造的典范而难以否定。对于柳青身体力行的创作道路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如芒在背却习焉不察的挑战。之所以这么说，并非杞人忧天，而是实实在在地出现在柳青生活中的。柳青曾在《美学笔记》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某省一个青年作家下乡落户三年之后，成为了五好社员，但却写不出好的作品，甚至写不出可以发表的作品。应该说这个故事并不复杂，在柳青笔下却显得有些意味深长。柳青特意提到一个细节：我到那个省里遇到的所有的作家都给我讲到这件事情。虽然柳青着力强调自己扎根黄府村并不具有普遍性，他认为这些不同文学式样的作者的确需要不同的生活道路，不能强求都到农村中去或都到工厂里去，但其文学道路仍备受关注。即使无法确定这位青年作家下乡落户之举是否在效法柳青，但无疑他的故事和众人的反应仍深深触动了柳青，甚至可能促使其反思生活是创作基础这一文学艺术观。很显然，这位青年作家是柳青文学创作道路的反面例子。从某种程度上说，创业史第一部完成前的柳青所面临的质疑、压力和苦闷，未尝不是某种类似于众人打量青年作家的眼光使然。幸运的是，在那些最艰苦的日子里，柳青不改初心，矢志不渝，始终坚信自己选定的创作道路，并最终走出了困境。在《柳青随笔录》的第20条中，柳青不无总结意味地写道：坚持一条正确的道路，但暂时还不被人理解，外面流传着一些对自己不好的传说，这时候能够丝毫不动摇，也不计较。或许这是柳青事过多年后的感慨。当时面对质疑声，他的回应并非这么自信满满，而是浸透着悲壮之感。每个人对文学艺术都有自己的理解，看法也许不同，所以道路也不尽相同。我的道路是我根据我对艺术的看法确定的，无论成功或失败，这条路我就是要坚持下去。我用我的失败说明这条路走不通，也是我对文学的贡献。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首先请继续欣赏张高岭的散文《生活与创作》，柳青道路的启示。
4: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肯于深入生活，下农村当农民，下工厂当工人的作家有很多，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并没有写出作品，至少没有写出让他们自己满意的作品。针对这一情况，柳青提供的建议是，青年作家如果能够多做一些基层党的工作，在政治上提高，不要光当社员，如果挤时间读一些书，写一些东西，将当时当地的新人心事在报刊上发表，我相信他是绝对不会引起周围同志和群众的反感的。如果说做社员可以使他具有农民的感觉能力，那么做党务工作则使其站在更高的角度审视自己的生活世界。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或许可以援引柳青所说的作家有两个世界加以说明。作家有两个世界，他生活过的世界和他为读者组织的世界，他不能把他看见的东西原原本本拿出来，而必须根据他所看见的想象出一个世界来。他要感动人，使人相信他想象出的这个世界真实，就必须先把自己变成这个世界里的人。作家为读者组织的世界既要真实可信，又要高于生活世界。以此反观柳青的生活，他在黄浦村既可以化身农民，与乡里乡亲共享相同的看世界的方式，又能作为党员为农民提供宽阔的视野。或许正是游刃有余地出入于这两种角色之间，才为柳青创作创业时奠定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和宏阔的整体视野，使其兼得望。

0: 远镜与显微镜之效。所谓高于生活的部分，以创业者的创作为例，柳青下面这段话大概是最好的说明。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如果有人以此质疑创业史与国家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呼应关系并非生活原生态，柳青大概会非常乐于承认。这种呼应大概可以视作柳青所说的文学创作的三个学校中的政治学校，或者说立场或世界观之锻造。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所学校中，生活的学校是排在第一位的，其中的顺序是不可错置的。不从生活的学校中毕业，所谓政治的学校就无从谈起。对于柳青而言，文学创作不能也不可能把他看见的东西原原本本拿出来，必须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根据他所看见的想象出一个世界。更重要的是，在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过程中，生活本身具有强忍的反作用力，它不仅足以刺破作家抽象的理念，甚至可能证明政策实施中的变形乃至本身就是错误的。针对文学作品，他认为只有经得起最熟悉生活的被描写对象推敲的作品和情节才是无懈可击的。正如柳青所说，从概念出发还是从实际出发？从概念出发，一切都是简单的，从实际出发就比较复杂。不愿意从实际出发的人，有时候他认为从实际出发的人没有他们革命。也正是生活本身的逻辑使他拒绝接受某些概念化的批评，比如指责创业史第一部没有写正面冲突，没有交锋，是密云不雨，这是不能接受的。正是这种生活实践与作家理念、国家政策之间的紧张互动关系，不仅赋予了柳青书写动态的农村现实的可能性，而且深刻形塑了他的文学观和文学创作。如何理解这种复杂而曲折的关系，或许不仅对我们把握柳青的文学观和文学创作，重新理解社会主义文学都大有裨益，而且也为我们在长时间段的历史视野中思考何谓文学这一概念本身提供一种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1: 好，朋友们，张高岭的散文《生活与创作》，柳青道路的启示，我们欣赏完了。柳青和创业史之所以可以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核心价值就在于柳青所说的《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也是一般作家难以把握的命题。柳青以巨大的勇气、责任感和出色的文学性回答了这个命题，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现在常常有舆论批评作家不能表现现实生活，不能及时回应时代关切。的确，至少在这一点上，与柳青相比，他们应该感到惭愧。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王鼎钧的散文《脚印》。王鼎钧生于1925年，是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人。王鼎钧半生漂泊，阅历丰富，读书很多，文思不俗，且勤奋不懈。1949年去台湾，1978年后移居美国纽约。今天我们一起欣赏他的《脚印》。
1: 乡愁是美学，不是经济学。思乡不需要奖赏，也用不着和别人竞赛。我的乡愁是浪漫而略尽颓废的，带温柔。你应该还记得那个传说，人死了，他的鬼魂要把生前留下的脚印一个一个都捡起来。为了做这件事，他的鬼魂要把生平经过的路再走一遍，车中、船上、桥上、路上、街头、巷尾，脚印永远不灭。纵然桥已瘫了，船已沉了，路已翻修上柏油，河岸已变成水坝，一旦鬼魂重到，他的脚印自会一个一个浮上来。想想看，有朝一日，我们要在密密的树林里，在黄叶底下拾起自己的脚印，如同当年捡拾坚果。花市灯如昼，长街万头攒动，我们去分开密密的人腿捡起脚印，一如我们当年拾起挤掉的鞋子。想想那个湖， 有一天，我们得砸破镜面，撕裂。

0: 也天光云影，到水底去收拾脚印，一如当年采集鹅卵石。在那个工人歌舞跳跃的广场上，你的脚印并不完整，大半只有脚尖或只有脚跟。在你家门外、窗外、后院的墙外，你的灯影所及，你家梧桐的阴影所及，我的脚印是一层铺上一层，春夏秋冬，千层万层，一旦全部涌出，恐怕高过你家的房顶。我想，拾脚印的情节恐怕很复杂，超出众所周知。像我，如果可能，我要连你的脚印一并收拾妥当。如果捡脚印只是一个人最末一次余兴，或有许多人自动放弃，如果事属必要，或将出现一种行业，一家代捡脚印的公司。至于我，我要捡回来的不只是脚印，那些歌，在我们唱歌的地方，四处都有抛掷的音符，歌声冻在原处，等我去吹一口气再想起来。那些泪，在我流过泪的地方，热泪化为铁浆，倒流入腔，凝成铁心铁肠，旧地重临，钢铁还原成浆，还原成泪，老泪如陈年旧酿，人散落，泪散落，歌声散落，脚印散落，我一一仔细收拾，如同向夜光杯中仔细斟满葡萄美酒。人老了，能再年轻一次吗？似乎不能，所有的方式都试验过，失败了。但是我想有个秘方可以再试，就是这名为捡脚印的旅行。这种旅行和当年逆向可以在程序上倒过来实施，所以年光也仿佛倒流。依我而论，我若站在江头江尾想当年名士过江成绩，我觉得我20岁。我若坐在水穷处云起时看红在秦岭为中国人立的约，看红怎样照着皇宫的颜色给山化妆，我15岁。如果我赤足站在当初看蚂蚁打架看鸡上树的地方，让泥土由脚心到头顶感动我，我只有6岁。当然，这只是感觉，并非事实。事实在海关人员的眼中，在护照上，事实是仿旧扮为鬼，笑问客从何处来。但是人有时候追求感觉，忘记事实，感觉误我，衣带渐宽终不悔。我感觉我是一个字，被批判家删掉，被修辞学家又放回去。我觉得紧身马甲扯成碎片，舒服也冷。我觉得香肠切到最后一刀，希望是一盘好菜。我有脚印留下吗？我怎么觉得少年15、20时腾云驾雾，从未脚踏实地。古人说，读书要有被一棒打昏的感觉。我觉得还乡也是。40岁，万籁无声，忽然满耳都是还乡，还乡，还乡。你还记得吗？乡间父老讲故事，说是两个旅行的人住在旅店里，认识了，闲谈中互相夸耀自己的家乡有高楼。一个说，我们的家乡有座高楼，楼顶上有个麻雀窝，窝里有几个麻雀蛋。有一天不知怎么，窝破了，这些蛋在半空中孵化，新生的麻雀就翅膀硬了，可以飞了。所以那些麻雀一个也没有摔死，都贴地飞，然后一飞冲天。你想，那座楼有多高？愿你还记得这个故事。你已经遗忘了太多的东西，忘了故事，忘了歌，忘了许多人名地名。怎么可能呢？那些故事，那些歌，那些人名地名，应该与我们的灵魂同在，与我们的人格同在。你究竟是怎样使用你的记忆呢？那旅客说，你想我的家乡的楼有多高？另一个旅客笑一笑，不愠不火。我们家乡也有一座高楼。有一次，有个小女孩从楼顶上掉下来了。到了地面上，她已长成一个老太太。我们这座楼比你们那一座怎么样？
1: 好了，王鼎钧的散文《脚印》我们欣赏完了。年纪渐长，回忆不可避免。回忆时我们大多是有选择性的。 愿意重现那些美好。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首淡淡的爱情之歌 Angel， 春晓在这里和你边走边听。爱情是一段被记录下来的美好，是一种非你莫属的心情。爱在身边时，把握现在。无印良品带来身边。

我想爱久了就会变成一种习惯，两个相爱的人也是需要沟通的，学会倾诉与倾听，学会把握现在。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当爱不在了，就应该对自己好一些，学着去忘记。你总有一天会发现，自己念念不忘的，早已经在念念不忘中遗忘了。

0: YCX 450 for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1: Sure. 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记得这首《台北的机场》，里面有一种淡淡的痛楚。人们总是在心痛，心痛什么呢？心痛那些总在不断付出却没有收获的人。记得有这么一句话：一个人的付出永远不会和他的收获成正比。可是你还是心甘情愿的付出，因为爱，所以心甘情愿。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袁惟仁带来的一首《你不知道的我》。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听着他的歌，有一种想要跳的冲动。小女孩的这份勇气，我想很多人都是没有的。就像歌词里讲的，勇敢一点，新的世界就会在你眼前。

向日葵、朝阳花代表了沉默的爱，黑夜扼杀不了的灵魂，这是人们向阳的本能。喜欢向日葵，喜欢阳光。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这首《彩虹》是典型的周杰伦式的情歌，舒服的声音和调子，有一点点怀念。

0: 本来以为你会好专一地对我，但到了最后发觉，原来认真那个偏偏是你。自己不会去怪责任何人，亦无悔任何嘢，只可以讲句，我哋根本唔应该。
1: 失恋的心情有时候是不敢暴露在阳光下的阴霾，当你鼓起勇气去面向阳光的时候，暖暖的会温暖你的心怀，而那些始终不敢面对的悲伤也会消失殆尽。请记住这句话，不要在决定不爱的时候再给对方一次伤害你的机会。

自己不会太过难过，只是觉得有点不舍得。毕竟自己都是曾经很努力地挽留过这段感情，只可惜依然是得到一个这么令人失望的结果。对于你对爱情的看法，自己开始逐渐明白，但明白并非代表接受，或者是接受不到一段这么错综复杂的感情，所以唯有选择放弃。

0: 曾经好傻咁希望自己可以改变到你，但系原来发觉自己真系做唔到，唯有默默咁祝福你，以后会更加快乐，更加幸福。
1: 最后带给你的是戴佩妮的这首《你要的爱》，青涩的爱情，阳光下的温暖，我们都曾经有过。我是春晓，谢谢你今天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虽然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大合唱。
1: 安全感呢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如果惶惶不可终日，人很快就衰老了，抑郁焦虑等等心理会引起消化系统功能的失调。充分的了解自己，对自己的能力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在紧张的工作学习当中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勉强去做超越自己能力的工作，当然会力不从心，对于身心来说是大为不利的。由于超负荷工作甚至会给健康带来麻烦，所以现在你不妨列一个清单，看看你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有哪些是超过身体负荷的。当然音乐是非常好的舒缓的方式，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关的是男歌手是演员，同时他还是音乐制作人。他有着充满着男性魅力的沙哑嗓音，这也成为他独步天下的标志。

我们都知道现代社会知识更新的太快了，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啊，就要不断的学习新的东西，让工作和生活能够得心应手，少走弯路。而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心理健康是有着非常积极跟正面的作用哦。人际关系当中呢，有正向积极的关系，也有负向积极的关系，而人际关系的协调与否对人的心理健康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好好想一想，让音乐来陪伴你。

背起背包在路上，看许多人，听许多故事，见旅行的风景。你可以这样慢慢地在旅途中学会长大，流转的时光都会成为生命中美丽的点滴。你可以看天看雪，安安静静，不言不语，也都是好风景。

你有没有一个人旅行的经历呀？那种不理会繁杂琐事，自由自在的感觉，你可以去体验一座城市，一段故事，留下任意一片幻想。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遇到的既有感人的，也有伤心的，既有令人兴奋的，也有让人心灰意冷的，有美妙的风景，也会有撑不上景只有风的地方。我们就是要感受那些美丽的、善良的，或者有一些丑陋的。而只有在充满着艰辛的人生旅途中，始终调整好看风景的心态，才能做到人在旅途，感悟人生，享受人生。

今年的悠长假期，你选择去哪座城市呢？或许你已经做好了规划，不过我倒是觉得旅行就是要学会随遇而安，淡然一点，我们可以走走停停。

凡的嗓音是十分有个人特色的，音乐制作人都说高亢但是好干净，真假音的轻松转换尤其让人着迷。

我觉得无论到了什么年纪，人们心中那一点关于远行的豪情壮志永远不灭。也许需要的只是能够点燃心底欲望的句子，当然也可能是一首歌，这便是所谓的旅行鸡汤。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0: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2: 洞见人生，
7: 是重回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8: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9: 这一次，
10: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1: 我是张帆，欢迎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资深的业内制片人谢小虎谢老师。
1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嗯，这个谢老师提到古装剧啊，有很多话要跟大家分享。您如果大家有各种各样的像我一样这个小白的各种问题，我们也可以跟谢老师来交流一下。
12: 对，
11: 问问谢老师关于这个幕后的很多问题。其实你要说这个拍古装剧，我那脑子里面好多那个古装剧的一些小问题。你比如说啊，他们说那个古装剧啊，听说那个群众演员啊，这个拍古装剧都穿，你看他们都是那个什么街头的路人啊，还包括那个门口那个守卫啊，什么军队的那个将士啊，这些人说古装剧那个拍起来比那个现代剧要累得多呀，那个服装啊，包括他们要穿那种就古人的古装嘛，穿那种衣服，说那种衣服啊都特别的味儿，特别的不好。这些其实都是我在平常看很多那个视频的时候，他很多人聊到说这个在比如说横店啊影视城拍那古装剧都会问到的很多小问题。有人还说在这个横店要是有这个古装剧要拍的话，你可以每天挣多少钱去当这群众演员。当然我们今天说到古装剧呢，可能有不同的角度，我们看到很多朋友的问题。这个宇宙尘埃说最近完整的一部古装剧，你看他说这个最近啊，你都不敢相信，他说最近完整看的一部古装剧还是琅琊榜。
12: 哦，
11: 都多少年过去了，对这一部念念不忘。
12: 对，多说一句啊，就是第一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电视剧呢，它都是迎合观众，没有办法，它要挣钱嘛，就是他要考虑市场嘛，就是哎呀，我这热度多少了，3万了，过1万了，哎呀，不行了，这电视台不那个和这个视频网站，他要加钱了，有的呢就是哎呀，我这就是拍的特别考究，每一个台词每一个表演都特别好，但是呢我又不能乱改，我就得是这样的，他的热度呢又没有那么高，这是两种不同现状的这种古装，但是我要告诉你，就是有的一些戏拍完了以后。过5年过10年过15年观众还会再来看。
11: 热度还在。
12: 还在。有的那个拍完啊，上周播的事儿这周就忘了，就这么个情况。所以呢我觉得像琅琊榜这样的一些好剧，正午阳光拍的或者是几大厂拍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还是挺好的。要看，我也推荐观众看呢，还是要看一些能够学到东西的，而且是能沉下来看的能品的一些古装剧。
11: 而你说这点很重要，就是你说学东西吧，我觉得是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如果你能顺手学点东西，那当然好了。
12: 对，
11: 如果不是的话，赏心悦目非常重要。
12: 对，
11: 那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古装剧，很多原因啊，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古装剧集的这种迷恋程度，是因为我们对于古装、对于扮相、对于这个古人的生活、对于历史都有着难以割舍的这种情节，这个是一方面。另外就是古装呢，它确实它可以有很多不一样的故事性，这个它可以创造很多你今天你现实当中无法去体会的、无法体验的东西。
12: 对，
11: 那么这个也很重要。就是小的时候，你看一讲故事就是啊，古时候怎么样？哎，这个就是决定了你对于故事你是怎么定义的，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浪浪个够，
12: 对，
11: 是吧？
12: 他好写，好表述。
11: 表达
12: 比方说，哎，他俩打不过了，让这人飞起来，会武侠。
11: 这现实里面不可能存在，
12: 不可能，武侠还整不了的时候，让他神话，对不对？让他太上老君的徒弟，
11: 实在不行了，让他再穿越一下。
12: 哎，对，然后实在不行，让他变成妖，那个天池里边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有想象力，
11: 他的变化比较多，
12: 变化比较大，比较有意思，所以呢，观众也比较喜欢看吧。
11: 好，我们再来看看朋友的这个评价啊。宇宙尘埃还有一个说法，他说就是架空历史剧太多了，
12: 对，
11: 架空历史剧太多了，他说他不怎么喜欢。
12: 我呢也反感这样的一个剧，就是胡说八道，就是串来串去串来串去，你一会儿说像宋，又这东西又不像宋的，又这名又不像，这都不像。
11: 这一点啊，就是我了解的或者我浅显的认识吧，我听别人说这个编剧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有的要需要架空，好说服，就是或者说好避免一些东西，就是避免什么呢？比如说避免你挑刺儿嘛，你老说我这个我拍明代，这不像明代，明代的故事把某一个人物改成

0: 这个人不是人，这个鬼不是鬼了。那么我如果做一个架空的话，我把有些历史人物把它做一个集合，做一个嫁接，做一个转换，这样的话你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挑的可能性。
1: 你说的吧，就是他是这个把他给包裹住的一个理由，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0: 哦，这里面还有问题。
1: 对，他就是还是比较糙了一点，对历史不够，几点不够深，对这个人文，对民俗，对这些历史上的这些东西他了解的容易。
0: 你想说没文化是吧？
1: 我就是想说这个意思。他就有一次我跟一个编剧还有一个导演就在那掰着，他说他就是两个人的感情故事，你管他放到哪儿呢，你管他拿什么碗吃饭呢。反正我觉得
0: 你就没法辩论下去，
1: 没法辩论了。当然，反正是看完了也就这样吧。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古装剧。
0: 其实我们就说架空啊，这个事情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坏事。我就举一个例子说明。
1: 对，
0: 那么你们觉得《琅琊榜》是什么？对不对？没有明确。
1: 对。
0: 告诉你，
1: 对
0: 对吧？它是一个就是虚构，但是呢，它是有史实基础的一点东西。
1: 对，就是你有的时候，这个古装剧它确确实实它要写历史人物，它会容易对上号。对上号了以后就容易是胡说八道，对不对？
0: 容易失真。
1: 容易失真，观众呢就会把这个的就会提出批评，或者说是相关管理部门就会弄它，对不对？但是呢，你要是想展现古代历史的剧和古代历史的文化，相应的把它串起来，而不是完全就是才子佳人，你也讲一点传统文化，这个把它捋一捋前后，或者是墙上挂把刀，最后一击枪响了还是怎么着了，你也得把它顺明白了啊，人物也顺明白，顺的合理，先从人物个性，然后再到事件，再到整个能顺明白，
0: 你起码能说得通，说得圆，
1: 你自己也能
0: 自圆其说，
1: 自圆其说，然后你再拿出来给观众看，我觉得也行。就像琅琊榜虽然是架空历史，在后期最近这七八年大部分的古装剧都是架空历史的，
0: 对，
1: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就是有的剧能经得起推敲的，或者说是如果说特别比较写实，根据历史这个书来，或者是这些历史人物改的，他就直接包括你刚才说的大明，对不对？显微镜下的大明，他就直接用了大明了，那我觉得这些都还算可以。如果你是才子佳人或者是其他的，你一会儿是宋一会儿是明，拿的东西也不对，然后戴的头饰都不对，这些东西都不对了，那我觉得对观众也是一种影响。
0: 所以反过来说，其实有些剧为什么在这些年里面火，你比方说他们提到知否，他说他们一说到这个剧，他们就会说到这个剧的服化道非常好，
1: 对，
0: 他们就会说到它的考究，
1: 对，
0: 他们会对应博物馆当中他们看到的那些文物，
1: 对，
0: 那些饰品，
1: 对，
0: 那么一一可以找到它的源头，包括他们的那个像投壶文化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反映出来他对于这段历史，你要讲这个故事啊，你说我放在什么背景，你连那个背景都不太知道，你连个背景的知识你都不太掌握，你写这个东西写了半天，你等于就是在，这不是架空啊，这就是胡说八道。
1: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就像《知否知否》一样，
2: 《
1: 知否知否》演的他这个整个的吃饭的那种仪表，或者是那种规矩，或者是盘子，或者吃的那些东西，哎，那就至少你要像那个朝代嘛，你不能，大家就。
2: 这又让我想起来另外一个，就是唐代的这个妆容
1: 啊，
2: 很多人说啊，有一些剧里这个妆容让人不忍直视，就是他们觉得会，哎呀，这太难看了。我觉得这个杨贵妃她应该是怎么样的？但是杨贵妃，不管是杨贵妃也好，还是唐代这个侍女也好，其实这个唐代眉毛，你知道这个眉毛，它是很短的那种画法，对吧？
1: 啊，
2: 然后呢，那个嘴唇，它包括它那个整个的脸上那个颜色的表现，其实啊，在如果你今天去翻这个一些史书、一些典籍的话，你会看到，它还是比较的，就是你今天和今天的这个化妆的这种审美是不一样的。
1: 对，
2: 那么到底是尊重当时的那个样子来做人物的造型，做剧里面的人物造型，还是说你今天都要画成那种柳叶眉是吧？啊，都要画成这种薄薄的嘴唇，都要那个眼睛细长细长，不一定啊。每个朝代，他们说几百年这个大家对于美的这种一个定义，一个美的标准，它就是要变化的。
1: 对。
2: 所以你刚才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好多人原来看，你比方说看这个《大明宫词》，或者是看一些唐代的这个为背景的一些剧集的时候，就有人提出来说：“哎呀，这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太丑了。”这个
1: 对，对，我觉得现在的古装剧呢，我们上次跟造型老师呢，我们也探讨过，这个就是有的呢，它完完全全就是它的这个故事和它这个要讲的这个事情，它就是按照历史走的。那我觉得还是要
2: 对
1: 往历史遵循的稍微多一点。
2: 嗯，
1: 打个比方说，他架空了，是架空了，或者说是家族里面的什么事情，或者宅门这个恩怨或者其他的，他主要是以情感和其他的方式为主的。那你是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做一定的调整。
2: 嗯，
1: 哎，或者是按照我们当代的这个人的审美做一定的调整，我觉得呢。就是也是可以的，但是要根据你的这个戏的题材，不一样。你要是按照历史人物那么走过来的，能对上号的，那你就不能胡说八道。但是如果是才子佳人，你要讲究美学，但是又能够兼顾到一点，打比方说知否知否，那吃饭盘子碟子，那就是得那样的，按照宋的那种方式来走嘛。那我觉得，是可以做一定的调整。

0: 也可以圆套圆的。
1: 对，你说到这儿，我还是想起来我刚才说那个，就如果说造型的话，我想起来有一部，都不是一部了，一个系列，就是狄仁杰那个系列的电影
0: 啊。
1: 狄仁杰那个系列电影，你发现午后的扮演者
0: 啊，
1: 刘嘉玲，刘嘉玲其实那个妆，她就是有一点按照那个就是古代的画像上来做，她那个看起来啊，你就今天觉得你说哎呦还没有刘嘉玲老师本人漂亮是吧？但是她确实是符合了当时化妆的那个样子。
0: 对，
1: 所以你就可以想见，就是在不同的年代里面，他们对于尤其是美女她那个定义啊，如果说她是什么样什么样的样子，她并不一定就是我们想象。我们今天其实审美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所以今天我们再拿今天这种唯一性来要求某一些历史剧集的话，我觉得就有失公允了。
0: 对，
1: 对吧？
0: 咱呢也不是说就是改了不好，也不是说这不改就一定好，我觉得还是要有一定的遵循，
1: 对，
0: 或者说有一定的逻辑，
1: 对对对，
0: 得通了，要不然的话没意思嘛。
1: 还是那个话，你要说服你自己，
0: 对，然后你才能说服其他观众。
1: 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啊，这是刚才说了这个时代背景嘛，有一些剧集它真的它没有那么明确的告诉你那个时代是什么样子，但是你可以从它的服化道完全可以判断出来。如果你有一定这样的认识历史的基础的话，真的你会很沉浸其中，你会很享受。这首歌是淮水竹亭，淮水竹亭里面周深给他唱那首片尾曲，名字叫曼陀。

0: 好，这是一首周深的《曼陀》。周深真是不得了啊！这个很多剧集，尤其古装剧，还有动画片，周深唱的这个主题曲是最多的吧？
1: 对，就是能够现在给电视剧唱主题曲的，其实没有多少个，也是歌坛比较火的。所以像周深这样的唱的歌呢，说明这个剧组还是不错的，他也
0: 请得起，就是钱花得起。
1: 请得起。第二呢，也是周深他能看得上这个剧，
0: 对，
1: 然后才能够这样。
0: 还是他们，我觉得他另外一种就是他嗓音当中，或者说他的风格，他的那种飘渺的一种唯美的东西，它符合了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古典或者说一种传统文化的，它结合的好，
1: 能把观众带进去，
0: 对，
1: 能把
0: 代入感很强。刚才听到的是《淮水竹亭》，《淮水竹亭》呢，多说一句，就是刚才跟谢老师也聊，《淮水竹亭》应该是在它其实并没有那么明确嘛，他说它是什么朝代，人家没有特别多的这样的强调，几乎它还是一个，因为它是那个叫什么红，那个原著叫什么来着？狐妖小红线，对，小红线，他改编，所以他其实是那样的一个作品。但是，请注意，他对于古典文化的这种，可以说是尊重也好，还是他对于他的一种表达也好，很明确，他是以宋代美学为基础。
1: 对，
0: 所以不管是从他的服装、道具、化妆，包括他当中的竹林的意境。啊，这个淮水竹亭其实这四个字就已经代表了很多我们指向的那样一个意境。这个东西我觉得中国人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所谓叫天赋吧。我觉得你

0: 我就纳闷了，怎么会有这样的小说呢？男主身高1.92米，女主身高1.58米。剧情是，微风吹过，女主的发梢扫过男主的脸颊，女主的发梢还扫过男主的脸颊，那这是八级台风啊！大家好，我是不太理解现在网络文学的酸辣椒正好。
1: 都市爆笑男女。
0: 有一个男的，第一次啊被女朋友带回家见父母，就特别紧张。女朋友就宽慰他说：“
2: 不用紧张，就跟回自己家一样不就行了吗？”
0: 哎，到了女朋友家门口了，女朋友又对他一番心理调试啊：“
2: 别紧张啊，你就当回自己家一样，把我爸妈当你爸妈。”
0: 然后门一开，女朋友的爸妈热情地迎了上来：“
3: 哎，回来了，回来了！”
0: 这男的赶紧说：“爸妈，我回来了，这是我女朋友。”嗯。
2: 有个老师啊，在小学3年级代课呢，起立的时候呢，有个同学不小心把桌子砰的一下砰了一声响，那老师听了不高兴了，就问下头的：“
0: 是谁把桌子碰响的？”“
2: 报告老师。”那个学生战战兢兢地站起来：“是无意中碰到的。”“
0: 无意中碰到的？谁是无意中？无意中给我站起来！”同学聚会，有个同学啊来敬酒，同一桌的好几个都说开车来的不能喝酒。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一会儿还得去给别人谈的一个艺大项目呢，我不能喝酒。
0: 不好意思啊，我等会儿还要开车呢，开车不能喝酒，就我那100万的车。
4: 不好意思啊，我等会儿还要跟我那两个儿子接晚自习呢。对，我儿子啊，就重点学校那两个，哎呀，真是全年级前10，俩都在前10，
0: 个个都在晒，好像我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一样。过了一会儿，有个同学来我这一桌敬酒，敬我的时候我是这么说的：“不好意思，我有3套房，不能喝酒。”
4: 哎，什么意思啊？有房多就不能喝酒了？
0: 不是，你说我喝多了以后，我不知道我回哪一套啊？媳妇儿怀孕以后啊，买了不少 CD， 有音乐的，有英语的，有给宝宝进行胎教的，忙得不亦乐乎。我就不是很理解，我就劝她：“我觉得呀，你还是好好休息休息吧，等咱宝宝长大以后，你再给他报兴趣班也不迟啊。”“
5: 那不一样啊。”“
0: 那怎么不一样啊？”“
5: 最起码现在咱宝宝不能逃课呀。”
0: 昨天啊，去店里准备买个小摩托，哎，有一部外形啊酷炫的这个小摩托车呀，吸引了我的目光。我就问老板：“老板，这车多少钱？”“
5: 12000。”“
0: 12000？”我心中惊叹不已啊，电动车都那么贵了，脱口而出说了一句：“6666。”当时看见啊，老板一脸肉疼的样子：“
5: 6666不行，6800怎么样啊？我只能这个价了啊，这个价我都不赚钱了。”
0: 有一天啊，小女孩问她妈妈：“
6: 妈妈，为什么你这么美，我这么丑？”
0: 当时妈妈是这么回答的：“
2: 孩子啊，因为你还小，还没到可以化妆拉双眼皮儿的年纪呀。”
7: 老板，想吃点什么？
8: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据说啊，养成一个新的习惯，坚持21天就可以了。那么，戒掉一个习惯呢？戒掉手机，戒掉拖拉，戒掉熬夜，戒掉奶茶，戒掉每次有问题就选择逃避的个性，戒掉每次孤单时就想起的那个人。你尝试了无数次，却一直带着这些习惯前行，戒不掉，是为什么呢？是真的戒不掉吗？还是你根本就没有下定决心让习惯离开你的生活？答案只有你自己知道。接下来就有请街头有才华的路人们回答一下他们的戒不掉，开启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
9: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10: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9: 那就太

0: 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1: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1: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起晚了。
2: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 我遇见了外星人！
3: 外星人！
0: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2: 好嘞。
4: 习惯吧，就是会比较少喝那些奶茶呀，吃那些炸鸡呀，那些油炸食品。
5: 我每天坚持运动，然后每个季度坚持出去旅行，对，然后每天听歌一个小时，基本上每天都在做吧。
6: 习惯了，就是做事比较拖延一点，就是不到紧急的情况下就不会干了。其实。就是比较懒惰一点吧，应该算是。
7: 我有一个戒不掉的习惯，那就是咬手指。对，很喜欢咬手指，虽然自己做了指甲，然后就会把那个假指甲给抠掉，然后再咬。之前初中的时候，我还记得买过那种苦甲水，就是那种苦瓜的味道，涂在手上，其实咬一下，哇，苦的我要喝一瓶水，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咬。这可能就是一个咬手指的习惯吧，我觉得应该。有一些人会跟我有一样的习惯，
8: 就是说我这个人不是有洁癖啊，但是还是比较注重卫生的。如果我没有洗澡，我不会坐在我自己的床上。
9: 戒不掉，就是，应该算是糖吧。就有一段时间我挺胖的，那个时候戒了半年的糖就没有碰过。然后到了过年，家里摆了的满满的一盘糖，最后还是憋不住了，然后就都吃掉了。
10: 我喜欢打游戏，上班的时候也打，总是被抓。最喜欢打那种对手游。
11: 戒不掉的，确定的话应该，赖床。我一般如果是提前有事的话，比如说我7点钟我要出去，可能我会把闹钟，我们可能会定在6点钟，赖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吧。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回测。
2: 其实啊，公园的相亲角就是中老年人的一种娱乐活动，类似于咱们年轻人玩的什么宠物小精灵，相互把自己养了多年的精灵拿出来比试一番，如果碰到有意思的，哎，相互组合一下。大家好，我是妈妈养了30年的乖仔仔孙辣椒正好。
1: 今天啊，有人让我帮他代写情书，我呢就教会了他一句话，你就这么写，你写，亲爱的，万一再也见不到你了该怎么办？其实这辈子啊，除了你，我还有其他选择，真的。比如我可以选择一辈子单身。你好，我是没啥恋爱经验，但是道理一箩筐的朝天椒秦瑞。今天我坐地铁去采访，我就坐在座位上吧，戴着耳机听歌。旁边一帅哥就问我：“
2: 哎，美女啊，你听的是《热爱105度的你》吧？”
1: 我震惊了。哎呀，我耳机声音这么大啊！
2: 不，我是通过你踩我脚的节奏感觉出来的，就是这个节奏，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哎呀妈呀，说到我这双脚，真的是一双开车的好脚。开车的时候啊，那踩油门下脚快准狠，当初在学车的时候，那我可是驾校里响当当的人物。
1: 你当然有名了，你撞了驾校的一面墙、两棵树、三个围栏、四个立柱。
0: 怎么你还在押韵呢？
1: 跟大家说啊，秦瑞如今能开车上路，真是经历了99、81难呢。哎，我是说我经历了81难。
0: 啊，你啊？啊，
1: 那天我有空嘛，我就陪这个秦瑞去开车，学开车。我坐在副驾驶，然后对面呢来了辆车，秦瑞有点措手不及啊，于是大声就喊呐：“踩刹车，踩刹车！”可是这车速啊，并没有慢下来呀、啊。我立刻就喊：“踩油门，踩油门！”终于，这个车呀，慢慢停下来了。
0: 我那会儿还分不清刹车跟油门啊，
1: 后来终于分清楚了啊！又有一天，我有空陪秦瑞学开车，我呢还坐副驾驶。
0: 你挺有空啊你！
1: 突然前面有滩水，我赶紧喊：“前面有水坑，水坑！”他坐在驾驶位啊，抬起了双脚。朋友们，
0: 啊、我吸血！
1: 有你这么开车的吗？
0: 我这不还在学吗？
1: 又有一天，
0: 你有空陪我学开车？
1: 不，那天我没空。
0: 没空，没空，你说什么说？
1: 那不敢有空啊。这个故事是听你教练跟我说的。哦，
0: 我教练说什么了？
1: 说你倒车入库的时候啊，就看到一个车子啊，就挡住了那个车位，就是车库的位置啊。然后你就探头出去了，对吧？啊。你对那车怎么喊的？你记得吧？
0: 我喊什么呀？
1: 喂，麻烦把车挪一挪。明明旁边还有一个空车位你可以进的，你非得进那个干嘛呢？
0: 行不行不行，我每次都停中间那个，换个位置我停不进去啊。啊，
1: 等于说你以后去商场买东西，那你也顺便买个私人车位呗。
0: 后来啊，我的驾驶技术真是算是顺利出师了。上路之后我才知道，其实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男女各不同，开车心好累。
0: 路上的司机啊，分三种啊：
1: 新司机、老司机、女司机。
0: 不是，你这旧观念了，不应该用性别来划分，什么意思啊？女司机怎么了？女司机一样能开车，技术好，习惯好。
1: 啊，那是一定的。
0: 啊，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男女开车啊，还是有些风格和习惯上的不同。
1: 接下来，我们就来梳理一下男人和女人开车的区别。男人开车，与副驾驶座上的女人生气的时候踩油门；
0: 女人开车，与副驾驶座上的男人生气的时候踩刹车。
1: 男人开车违法了会和交警啊，哎呀，辩解两句；
0: 女人开车是违法，会打电话跟老公吵上两句。
1: 男人开车等红灯，跟着倒计时，就是那种 DJ 的感觉，5 4 3 2 1 Let's go。
0: 女人等红灯啊，会对着化妆镜描眉画眼一番。
1: 男人开车，车里的工具少不了，各种各样的什么油啊、水啊，一定得备齐才出门。
0: 女人开车，车内的装饰缺不得，千姿百态，熊啊、猫啊，一定得多点。
1: 男人开车，只要性能好，什么黑白灰蓝红，咱不在乎。
0: 女人开车，只要车漂亮，跑得多快多慢，我不在乎。
1: 男人开车，车出点毛病，先停下来，别再搞出点什么事儿来，对吧？
0: 女人开车，车有了毛病，只想坚持开回家，交给另一半就不再管了。好了，其实学开车并不难啊，需要良好的心理素质，要学会消除紧张的情绪，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态，做好心理准备，相信自己就 OK 了。
1: 熟能生巧嘛，练多了自然就会了。让我们给新手上路的朋友多一份宽容和耐心吧。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女朋友买了个新衣服，你就使劲儿的夸，千万不要说她眼光不行，不然她又要重买。
7: 说的对呀，广而告之。
6: 对什么对呀？买的好，再多买几件，逻辑就是这样的。
7: 说的对呀，然后他又买一件。
6: 女朋友跟我说，
7: 我们宿舍有一个室友啊，一点都不爱干净，什么床头啊、椅子上啊，都是他的衣服、裤子、袜子啊，什么帽子、丝巾，堆成了山。什么时候才知道去洗呀、啊？ 哎呦，你看我就不一样，我换下的衣服绝对不会堆到什么旁边不管，我都是马上就去洗。
6: 我就伸着大拇指夸他勤快，结果人家反驳道，
7: 哎呀，勤快什么呀，还不是因为我衣服少。
8: 你好有味。
6: 如果人类身上的每个器官都可以用语言来交流，那么他们每天的对话是怎么样的呢？
3: 逛超市中，眼睛
6: 前方发现大米，
3: 大脑
9: 各部门协力向大米前进，
3: 身体各个器官
9: 收到
10: 收到
11: 收到，
3: 腿
6: 已到达，
3: 大脑
9: 现在把手插进抓一把，
3: 手
11: what
3: 大脑
9: 快抓。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1991年，华星唱片为梅艳芳发行了一张普通话专辑《亲密爱人》。上世纪90年代的某一天，一个男人在录音室突然想起了什么，他抬头看着墙壁上的钟表，9:55，无奈地摇摇头，示意里面的歌手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女人也抬头，刚好10:00。他蹲在角落里，和手机那一端的某一个人说着话，那个甜蜜的状态羡煞旁人。这个画面看在那个男人的眼中，他把它写成了一首歌，这首歌便是《亲密爱人》，产自1991年。这张专辑让我们见到了时尚狂野的梅艳芳，她深情温婉的另一个面相。

人是一个很奇怪的动物，一边害怕时间匆匆的流走，一边又希望那些你期待的能够快一点来。我是钟静，今天的关键词是辛弃疾。这些唱歌的人，他们在辛弃疾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歌词里自然会有答案。接下来唱歌的这个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张瑶，当年呢也是歌唱比赛出道，在毕业的时候就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一个星期可以用来干什么？她在这首歌里用7天完成了一次初恋，这是来自于张瑶《7天》。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这是当年听起来还蛮前卫的一首歌，今天听起来却是一种怀旧的意味。1999年那一年，你还记得你的车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吗？那一年的华语歌坛，文艺良品还没有解散，却到了分道扬镳的路口。陶喆唱着 R&B 不亦乐乎，出了一张叫做 I'm OK 的专辑。张信哲出了貌似转型的回来之后，风格意外的利落。蔡健雅不出镜拍了一首 MV 叫做《呼吸》，几年之后才大红大紫。也是在这一年，陈奕迅他发行了一张普通话专辑叫做《婚礼的祝福》。婚礼的祝福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掏空》，这首歌其实相对冷门，在他的演唱会上他一次也没有唱过，讲的是一个在一个星期里每一天发生的情感的裂变。掏空

掏空，这首歌是来自潘协庆的词曲。潘协庆呢，他为刘德华写过《冰雨》，为张学友写过《不后悔》，他自己也是一位歌手。当然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妹妹，叫做潘美辰。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关键词是星期几。十几年前，《流星花园》这部剧应该属于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关于青春的浪漫的回忆。也许有人记住的是各个主角配角，也许有的人记住的是字幕上作词作曲的那名女歌手，她叫戴佩妮。十七年的时间过去了，这部剧呢又被重新拿出来翻拍。戴佩妮经过了唱片的辉煌年代，也走过了人生的暗淡阶段。这首歌她又重新唱了一个版本，叫做深夜版。她会把你带回到那个年代，有一个抱着吉他的女孩，她在问你，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

从星期一到星期天，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天呢？我们当然希望星期一可以过得快一点，我们当然希望星期六星期天可以走得慢那么一点点。接下来的这首歌，它用星期天讲了一个爱情的道理，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有你在身边，每天都可以像是星期天。这是来自光良，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些歌词当中的新奇景。这首歌里有大家都有一点焦虑的星期一。当年呢，在这位歌手发片的时候，在他最走红的年代，其他的歌手也会刻意的避开他发片的日期。这个人就是孙燕姿。这是孙燕姿和厉曼婷的第一次合作，的确也非常的惊艳。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厉曼婷这个填词人，他的词呢都像是笑红尘那样的非常古典又婉约。在那张专辑当中，无数的快歌的衬托之下，这首歌显得如此的特别。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星期一是一个星期的开始，却是这段爱情故事的结束。

刚刚说到，在他们发行专辑的那一天，所有的歌手都要避开他们的档期。这个人除了孙燕姿，还有周杰伦。他们几乎是同期出道，也同样的红极一时，横空出世，这是对当年的周杰伦最好的注脚。第一张专辑就一战成名，第二张专辑《范特西》，铺天盖地都是他的名字，大街小巷里都是哼哼哈哈。我们的手上的青春还剩下多少呢？但愿我们一直都是那个安安静静但却不愿意服老的人。最后的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安静》。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刚刚好是什么？
0: 一扫疲惫。
1: 对，哎，是可以让大家提神醒脑的一个话题。
0: 是的。
1: 同时呢，我们今天也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和你们往期听到的这类相关的话题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这期节目，说的是什么呢？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又来聊一聊关于茶有关的这些门道哈。
1: 是
0: 啊，但是今天呢，我们聊的是盛夏的这些喝茶的文化。
1: 对，更多的其实今天想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果茶呀，还有花茶呀，以及在家怎么去自制这样比较美好的，看起来很漂亮而且喝起来很好喝的茶饮。
0: 没错，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来聊一聊您在盛夏时节该如何喝茶。
1: 对，当然了，就是这样的话题不能是我们两个跟大家聊嘛，不够专业。那今天呢，我们请来了普悦国艺的孙小乐来跟大家来讲一讲今天的话题，欢迎
0: 欢迎，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孙小乐。
1: 对，其实孙小乐刚来的时候，我就感觉是一个很安静，然后跟我们两个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0: 对，
1: 相对要沉稳很多啊。
0: 是的，
1: 就是所以你看，这种传统文化和这种茶艺，这个浸淫下长大的人，
0: 真的
1: 这种去长时间去这种感受传统文化的人，跟我们确实不一样，
0: 真的能修身养性啊。
1: 对，
0: 是，所以说，大家今天也可以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来问一问我们的孙小乐。
1: 对啊，是，今天可能不是像大家想到的非常传统那种茶啊，我们今天可能更多的说的是茶饮，所以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来跟我们随时沟通，或者来说一说，哎，你说我平常可能在市面上，特别爱喝的什么奶茶也好，或者果茶也好，我能不能自己在家做，都可以来跟我们问啊，因为今天我们有专业人士跟大家来讲解怎么去做，
0: 是有关那些茶的茶饮啊。
1: 是，哎，先想问一下这个孙老师哈，就像我们其实一直在说的这种果茶呀，或者花茶呀，它和这种传统的茶叶它是一样的吗？
2: 它是不一样的，
1: 您离话筒可以稍微近一点。
2: 它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先要知道中国人的一个习惯是把但凡能喝的全都叫茶。在南方很多地方呢，我们连水都叫茶。所以其实我说的这杯茶和他说的那杯茶肯定不是一件事儿。
0: 是有区别的哈。
2: 对。
1: 对，哎，所以其实像我觉得尤其是近些年啊，就是像什么花茶果茶特别受大家喜欢。
2: 是的。
1: 一个是因为好看。
2: 对
1: 啊，再一个是不是真的就像传说中的那样，它真的具备什么这个功能那个功效的？
2: 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个是好看，另外一个是真的好喝。至于功效是需要时间去检测的。
1: 对，
2: 这个一时半会儿咱也说不太清楚。
1: 对
2: 啊，
1: 哎，所以也就跟大家来提个醒，但凡是市面上跟你说我喝了这个茶就能瘦多少斤，或者是

0: 我喝了这个茶你就能怎么怎么样的，都别信啊。这一个是它的那个量真的是没有让大家说想了一下我能喝那么多，二一个它又不是药，对吧？
1: 对，
2: 是的，
1: 它其实就是一个能够在夏日这尤其是这样的盛夏时节跟您清热解暑，哎，让您喝完之后这个浑身舒畅的这样的一种饮品啊。
2: 对对
1: 对，那其实现在在市面上有非常多的这种比如说这种拼配茶呀，或者是就果茶呀，甚至还有一些功能性的茶饮，对吧？那今天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介绍哈。
0: 对，你看我有朋友正在发来了一个照片哈，正在喝的茶，红豆薏米芡实茶。
1: 哎，
0: 这个代用茶其实应该是那种一包一包的直接冲泡的吧？
2: 是的，
1: 对，红豆薏米茶其实很多朋友会在夏天喝，因为
0: 说是祛湿嘛，
1: 对，说是有祛湿，包括有消肿的这样的功效啊。但它这样的这种，比如说刚刚听友发来的这样的一个拼配茶，有没有这样的我们说的那些功效呢？
2: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在说茶的时候呢，其实先可以把茶大致做一个，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讲，大致做一个区分。像我们在专业当中学习的茶，是我们中国的六大茶类，就是像绿茶、黄茶、白茶、乌龙茶、红茶、黑茶，还有普洱茶。普洱茶经常是归在黑茶类里的，但是如果严谨一点，可以把普洱茶跟其他的黑茶做一个区分。那么至于像这个像刚才看到的这个红豆薏米茶，它属于什么呢？它其实这三样都是属于食材的。那如果从专业去区分的话，
1: 它其实不是茶，
2: 非茶之茶。
1: 非
2: 茶之茶。
1: 哎，
2: 就是包括了一些中草药以及一些我们平时吃的东西，用这些东西做成的一些饮品或者是食品，它都属于非茶之茶的范畴。
1: 其实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讲，就是我们说的红豆薏米茶，它不算茶，因为它不是茶制品。
2: 对
1: 啊，但是它是这种类似的饮品，所以说也叫就非茶之茶的一种工艺哈。
0: 对，你看还有这个草雀尾征尘说，我就爱喝夏天的苦丁茶。就觉得一到夏天就得吃点苦，哎，
1: 哇，这个苦丁茶我喝过，
0: 太
1: 苦了，真的，我觉得比药还苦啊。但是就是比如说我爸妈，我父母特别爱喝，因为
0: 我妈总跟我说有回甘，
1: 对，就是我丝毫喝不出来，就他比如说跟喝美式咖啡一样，对吧？有些人就觉得哎太苦了，但是爱咖啡的人就会觉得哎喝完咖啡有一种那种香醇那种感觉啊。
0: 你知道
1: 苦丁茶也一样，
0: 你知道这回甘怎么来吗？
1: 怎么来呢？
0: 你再喝口白水它就来了。
1: 就是因为太苦了，所以喝白水没味儿的这些都觉得是甜
0: 的。它真
1: 的
0: 是会回甘的。所以苦丁茶算得上您刚刚说的这些茶的种类之一吗？
2: 它也算是非茶之茶。
0: 哦，它也算是非茶之茶呀。
2: 其实它更多时候是属于中药的范畴。
1: 对，它是一种药材哈。
2: 对，它是药材。它到底适不适合喝呢？这个事儿咱得遵医嘱。
1: 哎，
2: 不能说在网上一搜说这能消炎败火然后就去喝它，看看适不适合自己，这是需要大夫去帮我们去平衡的。
1: 孙老师，您在跟听我们介绍的时候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
0: 不好意思。对，您看，所以刚刚这个征春说了，说苦丁茶夏天要吃苦，还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喝这个苦丁茶的。虽然说现在说夏天要吃苦哈，但是您还真得自己去看一看身体适不适合。对啊，像着阳光说了，这个夏天天气比较热，喝红茶挺好的。大部分的人夏天食欲不振，红茶就可以帮助肠胃消化，增进食欲，还有调节脾胃的功效，是这样吗？我看喝红茶的朋友挺多的。
2: 是这样的，他说的特别好。因为普通的老百姓可能会有一个惯常情况下会有一个认识，就是夏天要吃凉的东西。但是如果是从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就是传统习惯当中，应该有一个概念，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天反倒应该吃一些温和的甚至于是热的东西。这个当然，这个所谓温和呢，是指食品的性味，就是咱们中国人吃东西不是讲温凉寒热吗？是从这个角度，而不是单纯的从它的成分的角度。那么红茶呢，相对来说它可以讲是所有茶类当中最温和的，也是最适合这个季节去喝的。
1: 还有朋友说了，我全年会喝红茶啊。其实这个很多这种茶饮经常喝的话，是对身体有一个调节的作用的。
2: 是的。
0: 嗯，好，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这个 ABC 发了一张照片，
1: 嗯，
0: 说朋友送的，说要喝时令茶、藿香荷叶午夜茶，这个是不是也算我们刚刚说的这些非茶之茶？
2: 是的，
1: 哎，
2: 是的。
1: 其实我发现现在很多市面上的这些调配茶，我们都归到刚刚孙老师说的这个范畴里，就是非茶之茶啊，是这样的。
2: 对
1: 啊，那这个藿香荷叶午夜茶，这个我还真没喝过，但是。我看这个名字会不会有一股藿香正气水的味道
0: 有很多朋友在夏天都愿意去喝点荷叶说是荷叶茶能败火然后还能什么减肥刮油什么的、嗯、是有这样的功效吗
2: 嗯，荷叶应该也算是中药
0: 嗯，
2: 然后呢它基本上以我所有限的所知呢它是属于比较寒凉的、
0: 嗯、
2: 所以如果说身体本身就很寒凉的话再去吃寒凉的东西可能是不适合的
0: 嗯、
2: 啊、
1: 对
0: 对
1: 反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或者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大家可以这个借鉴啊但是最终还是要以个人的身体情况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太一样而去选择这样的饮品
0: 没错、嗯、哎
1: 好、嗯、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你

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啊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又来聊一聊剩下的那些茶的门道啊。
1: 对，你看就是有一位朋友在问啊，他说我就喜欢喝奶茶，我走到哪儿都喝，什么绿茶、红茶、这个乌龙茶，但是我就不太会做。我就想问一问怎么做。其实确实有很多朋友，包括像刚刚这个谁刚发来着，说是这个我夏天就喜欢喝奶茶，但是不知道在这说会不会被打。不会啊。其实奶茶呢我觉得应该算是一种饮料了吧。
2: 对，
1: 但是我们在市面上去买的奶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就是它热量非常的高。
1: 对，而且真的非常的甜。
0: 没错，所以说现在会有很多的朋友会在家自制这样的奶茶。那刚刚也有朋友在问了，那我们就就着这个话题来说，就在家如果说想来制作一些，在就是自己能制作一些这样的茶饮，包括刚刚说的非茶制茶的话，有没有一些小窍门给大家推荐呢？
2: 其实做奶茶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儿。然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担心在外面喝到的奶茶热量特别高的时候，完全可以在家里自己去控制它的热量。
1: 对，
2: 也能做得特别的好喝。
1: 哎，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方法吧。
2: 然后其实大家可以用那个，首选是用红茶作为这个主要的原料。
1: 哦、
2: 就是、
1: 红茶、哦、
2: 对对。然后其实像我们一般情况底下在外边喝的奶茶，它都是以红茶为主要原料。它跟平时清饮的时候的唯一的区别就是要泡得特别浓。用咱的话说就是要泡得特别浓。
1: 对，要不然喝不出那个茶味儿。
2: 是的，
0: 所以说它会有的会用一些浓缩液哈，就是
2: 会。但是其实如果是在外边我们排队买的那种，它经常会用国外的一些红碎茶，就是在红茶的加工过程当中有一类叫红碎茶，它会在做的过程里会把这个茶叶呢切割得非常细碎。切那么细碎就是为了让它在进入水中之后内容物质能快速析出，所以是属于那种可以速饮的，就是很快速就能得到的意思。然后呢如果是在家里做红茶的奶茶的话，可以选择家里现有的茶叶，因为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利用嘛。如果是没有的话，可以去买各种红茶，以自己的口味为准。因为这是给自个儿喝的，所以尊重自己的口感就好了。
0: 对，也可以买一些比如说相对好一些的啊。
2: 是的、是的。然后在冲泡的时候跟咱们清饮的唯一区别就是浓度要至少高3到5倍，因为往里要加其他的东西、所以如果说浓度不够的话就感觉清汤寡水的。
0: 就没有那个茶的味道了。
2: 对，就没有那个质感了。所以茶汤要浓。另外呢就只需要加两样东西，一个是糖，一个是牛奶。
0: 就是糖和牛奶。
2: 对。牛奶呢最好是加热一下，因为其实它如果茶汤是热的话，加进去的这个其他的一些配料最好它的温度能够跟茶汤能匹配，这样它会融合得更好。
0: 所以说你不能比如说这个茶汤煮好了不能加凉牛奶，这样的话它的味道风味也会有损失。
2: 也可以加，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可以加，
0: 就
2: 最好口感没那么
0: 好，
2: 最好
0: 是温度相同的。这样的一个两种饮品兑到一起，
2: 温度就别太悬殊，就跟其实喝咖啡是一个道理。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平常给孩子冲奶粉嘛他都会有讲究，先放水再放奶粉，那我们做奶茶有这个讲究吗？什么我要先放茶叶或者怎么怎么着的？
2: 这个要看自己用的是什么茶叶，然后还要看用的是什么样的器具。简单的说啊，其实一般人都会有一些泡茶的经验，那我们只是用现在现有的条件把茶汤泡得特别浓就可以了。
1: 懂了。
2: 然后至于说先放哪个后放哪个，这个是属于一个生活习惯的问题，它当然最终呈现的结果会有一定的差别，但是所有的人在泡茶的过程里总结几次经验就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了。
1: 是。你看说到这个什么高碎哈，这白头就说了，前一阵啊我刚去这个某品牌买了好几个月都没货的茶心和高碎，也才知道啊高碎原来不是整茶叶卖完剩下的，而是一种工艺。跟您刚说的这个应该是类似的吧？
2: 是类似的。
1: 对，你看这
2: 是类似的。
1: 我们这又学了很多这个知识啊。
0: 没错，包括自己如果在家自制奶茶的话也可以买这种相对来说碎一些的茶叶，这样它能够更好的在水中析出，它的这个茶叶的风味会更加的丰富。
1: 对，奶油蛋挞说了，我说自己做的奶茶怎么总不好喝呢？原来是不够浓啊！
0: 下次您多加点儿啊。
1: 然后0800说了。

0: 我做奶茶是根据孩子想喝什么味儿，我就用什么茶。所以其实这也解答了我一个困惑，就我喝咖啡啊不会睡不着。
1: 嗯，
0: 但我喝奶茶经常睡不着，
1: 嗯，
2: 因为是高浓度的茶叶，
1: 因为浓度特别高，再加上如果说用红茶作为原料的话，红茶的咖啡因的含量是所有茶类里最高的。
0: 哦，红茶的咖啡因含量是最高的，
1: 对。
0: 所以朋友们啊，你们要是晚上就尽量睡前就别喝奶茶了，
2: 嗯
0: 啊，这真的很容易睡不着觉。
2: 对，也可以像 ABC 这样，就是早餐来喝茶啊，比如说加奶啊，其实和咖啡是一个道理，早上有促醒的作用。
0: 对，
2: 就是还提醒我可以安排上啊。
0: 对，还有小药师说了，夏天我特别爱喝冷泡茶，
2: 嗯，
0: 凉白开就可以冲泡。这个冷泡茶是一种茶的种类吗？
1: 冷泡茶是一种泡茶的方法，
0: 嗯，
1: 其实听名字就知道了，就是用凉水，这个冷泡是跟室温相当的水温去长时间的泡茶，
0: 嗯，
1: 就叫冷泡。还有冰萃，就是用冰去一点一点把这茶叶的内饰给浸出来。
2: 哎，现在有非常多的这样的名词啊，如果比如说我们要自己在家制作刚刚说的冷泡茶，包括冰萃茶的话，有哪些小技巧，包括会用到哪些器具呢？也跟大家推荐一下吧。
1: 我的立场还是家里有什么现成的就用什么，
2: 嗯，
1: 不能因为这件事儿就买了又买了一大堆东西，
2: 嗯。就其实没有对于器具有特别的高的要求，
1: 对，只是好看不好看的区别。
2: 嗯
1: 啊，当然不同的材质它会在泡茶的时候会有产生一定的区别，但是事实上呢，就是还是要看自个儿会不会。
2: 嗯，
0: 对，嗯，所以就是手边有现成的，我们就可以再利用起来。
1: 对， 对， 对，
0: 你看特梅普发来一大堆啊，就。我就特别喜欢搞这种瓶瓶罐罐的东西摆到一起，
2: 嗯，
0: 赏心悦目，让自己
2: 而且分类明确。
0: 你知道我每次干这种事情，我说这次干嘛呢？我在做实验，就以前化学实验课不就这样的吗？
1: 是的。
0: 然后有很多朋友，其实现在为什么喜欢这种茶饮或者自己去做这样的茶饮料，就是因为有这样拼配的乐趣。
2: 没错
0: 啊，我自己可能加一点玫瑰，
2: 哎，
0: 然后加点蜂蜜，
2: 就
0: 是，然后又加点柠檬，
2: 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了。
0: 对，
2: 嗯，
0: 哎，那说到这儿啊，就想让我们的这个李老师给我们推荐一下哈，就比如说现在这个夏天，我就先说这孙老师给我们推荐一下哈，就是我夏天嘛，女性就喜欢喝一些好看的，
2: 嗯，
0: 然后呢
2: 味道又很好的，
0: 对，带有一点点能骗自己的，好像能刮刮油的，或者能这个去湿减减脂的这样的功效的茶饮有吗？
1: 有的。首先我得说，就是茶减脂的效果是确实确定存在的。
2: 嗯，
0: 啊，我回去多喝点，多囤点。
1: 然后呢，在众多茶当中呢，就是我们直接说实验室里的数据哈，就是在六大茶类当中，这个减脂效果最好的，往往是氧化程度比较高的，
0: 嗯，
1: 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说的发酵程度比较高的茶，
2: 嗯，
1: 比如说像红茶，
0: 嗯，
1: 普洱熟茶，
0: 嗯，
1: 这都是属于从降脂的角度上来讲效果最好的。
0: 嗯
2: 嗯，
1: 对，
2: 就如果你想通过茶饮来这个适当的有一些减肥的功效的话，多选择这种发酵程度高的这种茶叶。
0: 嗯，那如果我就想喝普洱，但是呢我还想一点有别的风味，
2: 哎，
0: 我能跟它拼什么呢？
2: 有一些花香啊，果香啊，这些。
1: 如果是普洱熟茶的话，可以加陈皮进去。
2: 嗯，
0: 哦，
2: 加陈皮进去啊，
0: 嗯，
2: 其实就是这种发酵过的这种风味哈。
1: 对，
2: 嗯。
1: 然后可能女孩子一般来说喜欢香香甜甜的东西，
0: 嗯，
1: 所以可能会对红茶更有好感。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里面加玫瑰，还有呢就是像话梅这种都可以，
0: 哦，还可以加话梅哈。
1: 对，因为红茶本身是甜度比较高的，
0: 嗯，
1: 所以其实如果是从口味的角度上来讲，可以加一点酸去平衡。
2: 嗯，
1: 当然也如果不介意的话，还可以加糖，这个就是看个人习惯了。
0: 对，有些人怕胖嘛，他就不太爱加糖，也有人觉得就糖它就会盖过本身的那个风味啊，它就不太喜欢加，
2: 嗯，所以说这个还是要因个人的口味而定。
0: 对，
2: 嗯，
0: 还有朋友喜欢用这个茶叶包做奶茶，觉得特别快啊，又简单，然后有很多很多的口味，什么香草的呀，
2: 嗯，
0: 四季果的呀，都是甜甜美美的。
2: 哎，其实我也特想问一问，就是就着我们这 ABC 发来的这张图片，现在市面上也有非常多的这种简易的这种，
1: 嗯，
2: 茶包啊，这样的茶包它的品质，包括它泡出来的这个茶，包括功效，是跟刚刚介绍的有折扣吗？还是说会有一些不同？
1: 没有折扣，因为其实我们中国人习惯认为茶应该是比较条索比较匀整的这种，会品质很好。
2: 嗯，
1: 但是其实呢，这个茶包其实就是为了给我们提供方便的，
2: 哎、就是便它更便捷了，
1: 啊、对、
2: 而且把里面的这个茶叶的这种叶片打得更碎一些，就更好的吸出。就像刚刚说的，如果您想自己在家里面做的话，其实用这种茶包也是 OK 的，哎
1: ，OK 的，
2: 多放几包啊、嗯。
1: 对，是的，如果觉得一包不够，可以放三包，
2: 嗯，
1: 然后基本上三包这个袋泡，它的浓度是足够的，
0: 嗯，哎，所以其实这提供了一个方便，就像我们这种上班的比较忙的朋友，可能确实没有那么多闲暇的时间，就一点一点的去享受这个过程，我就想快速的喝到它，
1: 嗯，
0: 那可能茶包它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嗯，
0: 对，哎，那刚刚说完了这个女性，我觉得别。我一个人谋福利啊，娇娇来吧。
2: 对，我觉得也是来，比如说现在很多的男性朋友，包括很多年轻朋友，也开始逐渐的喝茶了啊。那男性就是包括这样的青年朋友的，在喝茶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选择？比如说很多青年朋友觉得，哎，我只喝这个绿茶觉得苦啊，或者喝这个年轻的男性朋友推荐的这些茶饮呢？
1: 其实第一个就是。茶它本身是食品，
2: 年轻的男性朋友推荐的这些茶饮呢，
1: 其实第一个就是茶它本身是食品，所以其实我们需要尊重的第一件事呢就是自己的需求，就是简单的说就是喝哪个好喝就喝哪个，
2: 哪个口感更好，
1: 喝茶比喝那些什么碳酸饮料不是健康嘛，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选哪个都不算是错的，
2: 嗯，
1: 至于说觉得茶苦，我们可以通过泡茶的方法去调整，
2: 具体哪些方法能够有一些比较好的调整，
1: 比如说减少制茶量，就是茶叶少放一点，
2: 少放一点
1: 啊、
2: 哎，
1: 或者说缩短整个浸泡的时间，简单的说就是把茶泡的淡一点、
2: 啊、
1: 它不就不苦了吗、
0: 对，或者你这前几泡别喝，然后喝后几泡
2: 茶嘛，第一泡都得先这个冲冲茶去，
0: 越泡越淡嘛、
2: 对
0: 吧，
2: 是，
0: 可能都是通过我们自己的这个方式去解决一些问题、其实我觉得刚刚这个孙老师说的很多啊，我特别赞同、就大家不要为了我想喝茶或者我想学这个东西就把这个过程搞得特别的复杂，就给自己设立特别多的门槛，就你一旦门槛很高了，或者是整个过程特别复杂了，或者你感觉我要准备很多的东西，你
2: 就有负担了，
0: 对，你容易离它远，但其实它就是很生活化的，
1: 是的、
0: 手边有什么用什么啊，我想淡点我就淡点冲呗啊，就方法的问题，
2: 没错
0: 啊，跟大家说了很多这个我觉得还比较有趣的关于茶的一些知识，而且确实也解答了一些大家的困惑。我能看见大家，我发现啊，我们的听众真的卧虎藏龙，发现吗？
2: 而且一说到这个关于茶的话题的时候，大家真的就是非常踊跃，而且就是会把自己手边的东西发来啊，真的，你看
0: 你们都好养生啊，
2: 对，向阳而生，哎呀，这个。早餐配着茶饮，然后后面还有这样的绿树的环境，感觉哎呀真的特别好，这就是周末的休闲时光，在家中囤的这些货啊，有这个玫瑰啊，干话梅，还有黑枸杞等等等等，哎，这个种类非常的多、
0: 对，还有我们这个七七五八说了美容花茶我特别喜欢，现在呢有时候也喝点绿茶，
2: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拜拜。

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2: 我是张帆，欢迎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资深的业内制片人谢小虎，谢老师。
1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嗯，这个谢老师提到古装剧啊，有很多话要跟大家分享。您如果大家有各种各样的像我一样这个小白的各种问题，我们也可以跟谢老师来交流一下。
13: 对，
12: 问问谢老师关于这个幕后的很多问题。其实你要说这个拍古装剧，我那脑子里面好多那个古装剧的一些小问题。你比如说啊，他们说那个古装剧啊，听说那个群众演员啊，这个就拍古装剧都穿，你看他们都是那个什么街头的路人啊，还包括那个门口那个守卫啊，什么军队的那个将士啊，这些人说古装剧那个拍起来比那个现代剧要累得多呀，那个服装啊，包括他们要穿那种就古人的古装嘛，穿那种衣服，说那种衣服啊都特别的味儿，特别的不好。这些其实都是我在平常看很多那个视频的时候，他很多人聊到说这个在比如说横店啊影视城拍那个古装剧都会问到的很多小问题。有人还说在这个横店要是有这个古装剧要拍的话，你可以每天挣多少钱，你去当这群众演员。当然我们今天说到古装剧呢，可能有不同的角度，我们看到很多朋友的问题。这个宇宙尘埃说最近完整的一部古装剧，你看他说这个最近啊，你都不敢相信，他说最近完整看的一部古装剧还是琅琊榜。
13: 哦，
12: 都多少年过去了，对这一部念念不忘。
13: 对，多说一句啊，就是第一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电视剧呢，它都是迎合观众，没有办法，它要挣钱嘛，就是他要考虑市场嘛，就是哎呀，我这热度多少了，3万了，过1万了，哎呀，不行了，这电视台不那个和这个视频网站，他要加钱了，有的呢就是哎呀，我这就拍的特别考究，每一个台词每一个表演都特别好，但是呢我又不能乱改，我就得是这样的，他的热度呢又没有那么高，这是两种不同现状的这种古装，但是我要告诉你，就是有的一些戏拍完了以后。过5年过10年过15年观众还会再来看，
12: 热度还在。
13: 有的那个拍完啊，上周播的事儿这周就忘了，就这么个情况。所以呢我觉得像琅琊榜这样的一些好剧，正午阳光拍的或者是几大厂拍的，我觉得还。

0: 是还是不错的、
1: 嗯、
0: 还是挺好的、
1: 嗯嗯、
0: 要看我也推荐观众看呢，还是要看一些能够学到东西的而且是能沉下来看的能品的一些古装剧、
1: 嗯、而你说这点很重要，就是你说学东西吧，我觉得是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如果你能顺手学点东西、
0: 嗯、
1: 那当然好了，
0: 对，
1: 如果不是的话赏金悦目非常重要，
0: 对，
1: 那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古装剧很多原因啊，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古装剧集的这种迷恋程度是因为我们对于

0: 神话，对不对？让他太上老君的徒弟，
1: 实在不行让他再穿越一下。
0: 哎，对，然后实在不行让他变成妖，那个天池里边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有想象力，
1: 它的变化比较多，
0: 变化比较大，比较有意思，所以呢，观众也比较喜欢看吧。
1: 好，我们再来看看朋友们的这个评价啊。宇宙尘埃还有一个说法，他说就是架空历史剧太多了。
0: 对，
1: 架空历史剧太多了，他说他不怎么喜欢。
0: 我呢也反感这样的一个剧，就是胡说八道，就是串来串去串来串去，你一会儿说像宋，又这东西又不像宋的，又这名又不像，这都不像。
1: 这一点啊，就是我了解的或者我浅显的认识吧，我听别人说，这个编剧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有的要需要架空，好说服，就是或者说好避免一些东西。就是避免什么呢？比如说避免你挑刺儿嘛，你老说我这个我拍明代，这不像明代，明代的故事把某一个人物改成这个人不是人，这个鬼不是鬼了。那么我如果做一个架空的话，我把有些历史人物把它做一个集合，做一个嫁接，做一个转换，这样的话你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挑的可能性。
0: 你说的吧，就是他是这个把他给包裹住的一个理由，但其实并不这样。
1: 哦，这里面还有问题。
0: 对，他就是还是比较糙了一点，对历史不够，积淀不够深，对这个人文，对民俗，对这些历史上的这些东西他了解的容易。
1: 你想说没文化是吧？
0: 我就是想说这个意思。他就有一次我跟一个编剧还有一个导演就在那掰着，他说他就是两个人的感情故事，你管他放到哪儿呢？你管他拿什么碗吃饭呢？反正我觉得
1: 你就没法辩论下去
0: 了，没法辩论了。当然，反正是看完了也就这样吧。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古装剧。
1: 其实我们就说架空啊，这个事情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坏事。我就举一个例子说明。
0: 对，
1: 那么你们觉得《琅琊榜》是什么？对不对？没有明确。
0: 对。
1: 告诉你，
0: 对
1: 对吧？它是一个就是虚构，但是呢，它是有事实基础的一点东西。
0: 对，就是你有的时候，这个古装剧它确确实实它要写历史人物，它会容易对上号。对上号了以后就容易是胡说八道，对不对？
1: 容易失真。
0: 容易失真，观众呢就会把这个的就会提出批评，或者说是相关管理部门就会弄它，对不对？但是呢，你要是想展现古代历史的剧和古代历史的文化，相应的把它串起来，而不是完全就是才子佳人，你也讲一点传统文化，这个把它捋一捋前后，或者是墙上挂把刀，最后一击枪响了还是怎么着了，你也得把它顺明白了啊，人物也顺明白，顺的合理，先从人物个性，然后再到事件，再到整个能顺明白，
1: 你起码能说得通，说得圆，
0: 你自己也能
1: 自圆其说，
0: 自圆其说，然后你再拿出来给观众看，我觉得也行。就像《琅琊榜》虽然是架空历史，在后期最近这七八年，大部分的古装剧都是架空历史的，
1: 对，
0: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就是有的剧能经得起推敲的，或者说是如果说特别比较写实，根据历史这个书来，或者是这些历史人物改的，他就直接包括你刚才说的大明，对不对？显微镜下的大明，他就直接用了大明了，那我觉得这些都还算可以。如果你是才子佳人或者是其他的，你一会儿是宋一会儿是明，拿的东西也不对，然后戴的头饰都不对，这些东西都不对了，那我觉得对观众也是一种影响。
1: 所以反过来说，其实有些剧为什么在这些年里面火，你比方说他们提到《知否知否》的时候，他们一说到这个剧，他们就会说到这个剧的服化道非常好，
0: 对，
1: 他们就会说到它的考究，
0: 对，
1: 他们会对应博物馆当中他们看到的那些文物，
0: 对，
1: 那些饰品，
0: 对，
1: 那么一一可以找到它的源头，包括他们的那个像投壶文化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反映出来他对于这段历史，你要讲这个故事啊，你说我放在什么背景，你连那个背景都不太知道，你连那个背景的知识你都不太掌握，你写这个东西写了半天，你等于就是在，这不是架空啊，这就是胡说八道。
0: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就像《知否知否》一样，
2: 《
1: 知否知否》演的他这个整个的吃饭的那种仪表，或者是那种规矩，或者是盘子，或者吃的那些东西，哎，那就至少你要像那个朝代嘛，你不能，大家就。
2: 这又让我想起来另外一个，就是唐代的这个妆容
1: 啊，
2: 很多人说啊，有一些剧里这个妆容让人不忍直视，就是他们觉得会，哎呀，这太难看了。我觉得这个杨贵妃她应该是怎么样的？但是杨贵妃，不管是杨贵妃也好，还是唐代的这个侍女也好，其实这个唐代眉毛，你知道这个眉毛，它是很短的那种画法，对吧？
1: 啊，
2: 然后呢，那个嘴唇，它包括它那个整个的脸上那个颜色的表现，其实啊，在如果你今天去翻这个一些史书、一些典籍的话，你会看到，它还是比较的，就是你今天。和今天的这个化妆的这种审美是不一样的。
1: 对，
2: 那么到底是尊重当时的那个样子来做人物的造型，做剧里面的人物造型，还是说你今天都要画成那种柳叶眉是吧？啊，都要画成这种薄薄的嘴唇，都要那个眼睛细长细长，不一定啊。
1: 嗯，
2: 每个朝代，他们说几百年这个大家对于美的这种一个定义，一个美的标准，它就是要变化的。
1: 对。
2: 所以你刚才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好多人原来看，你比方说看这个《大明宫词》，或者是看一些唐代的这个为背景的一些剧集的时候，就有人提出来说：“哎呀，这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太丑了。”这个
1: 对，对，我觉得现在的古装剧呢，我们上次跟造型老师呢，我们也探讨过，这个就是有的呢，它完完全全就是它的这个故事和它这个要讲的这个事情，它就是按照历史走的。那我觉得还是要
2: 对
1: 往历史遵循的稍微多一点。
2: 嗯，
1: 打个比方说，他架空了，是架空了，或者说是家族里面的什么事情，或者宅门这个恩怨或者其他的，他主要是以情感和其他的方式为主的。那你是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做一定的调整。
2: 嗯，
1: 哎，或者是，按照我们当代的这个人的审美做一定的调整，我觉得呢。就是也是可以的，但是要根据你的这个戏的题材，不一样。你要是按照历史人物那么走过来的，能对上号的，那你就不能胡说八道。但是如果是才子佳人，你要讲究美学，但是又能够兼顾到一点，打比方说知否知否，那吃饭盘子碟子，那就是得那样的，按照宋的那种方式来走嘛。那我觉得是可以做一定的调整，也可以原套原的。
2: 对，你说到这儿，我还是想起来我刚才说那个，就如果说造型的话，我想起来有一部，都不是一部了，一个系列，就是狄仁杰那个系列的电影。
1: 哦，
2: 狄仁杰那个系列电影，你发现午后的扮演者，刘嘉玲。
1: 刘嘉玲
2: 其实那个妆，她就是有一点按照那个就是古代的画像上来做。他那个看起来啊，你就今天觉得你说哎呦还没有刘嘉玲老师本人漂亮是吧？
1: 嗯，
2: 但是他确实是符合了当时化妆的那个样子。
1: 对，
2: 所以你就可以想见，就是在不同的年代里面，他们对于尤其是美女他那个定义啊，如果说他是什么样的样子，他并不一定就是我们想象。我们今天其实审美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所以今天我们再拿今天这种唯一性来要求某一些历史剧集的话，我觉得就有失公允了。
1: 对，
2: 对吧？
1: 咱呢也不是说就是改了不好，也不是说这不改就一定好，我觉得还是要有一定的遵循，
2: 对，
1: 或者说有一定的逻辑，
2: 对，
1: 得通了，要不然的话。没意思，
2: 还是那个话，你要说服你自己，
1: 对，然后你才能说服其他观众。
2: 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啊，这是刚才说了这个时代背景了，有一些剧集它真的它没有那么明确的告诉你那个时代是什么样子，但是你可以从它的服化道完全可以判断出来。如果你有一定这样的认识历史的基础的话，真的你会很沉浸其中，你会很享受。这首歌是《淮水竹亭》，
1: 哦，
2: 《淮水竹亭》里面周深给他唱那首片尾曲，名字叫《曼陀》。

0: 好，这是一首周深的《曼陀》。周深真是不得了啊！这个很多剧集，尤其古装剧，还有动画片，周深唱的这个主题曲是最多的吧？
1: 对，就是能够现在给电视剧唱主题曲的，其实没有多少个，也是歌坛比较火的。所以像周深这样的唱的歌呢，说明这个剧组还是不错的。
0: 他也请得起，就是钱花得起。
1: 请得起。第二呢，也是。

0: 究生他能看得上这个剧，
1: 对，
0: 然后才能够这样。
1: 而是他们，我觉得他另外一种就是他嗓音当中，或者说他的风格，他的那种飘渺的一种唯美的东西，它符合了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古典或者说一种传统文化的，它结合的好，
0: 能把观众带进去，
1: 对，对，
0: 能把
1: 代入感很强。刚才听到的是《淮水竹亭》，
0: 嗯，《
1: 淮水竹亭》呢，多说一句，就是刚才跟谢老师也聊，《淮水竹亭》应该是在它其实并没有那么明确嘛，他说他是什么朝代，人家没有特别多的这样的强调，
0: 嗯，
1: 几乎它还是一个，因为它是那个。叫什么红，是那个原著叫什么来着？狐妖小红线，对对，狐妖小红线，它改编，所以它其实是那样的一个作品。但是，请注意，它对于古典文化的这种，可以说是尊重也好，还是它对于它的一种表达也好，很明确，它是以宋代美学为基础。
0: 对，
1: 所以不管是从它的服装、道具、化妆，包括它当中的竹林的意境。啊，这个淮水竹亭其实这四个字就已经代表了很多我们指向的那样一个意境。这个东西我觉得中国人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所谓叫天赋吧。我觉得你从一个词语，从一个画面，从一段乐曲，从一点点的一个音符当中表达的东西，都可以明确的把你带回到某一个时代里。
0: 对，
1: 就中国人有这个，因为你骨子里有这个东西。
0: 对，所以这类题材像淮水竹亭，它还是这个很用心的，
1: 很用心。嗯，谢谢谢老师今天跟我们来说说古装剧背后的故事啊。哎，感谢各位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你看过黄龄在家里的一些现场表演，你就会知道她真的太喜欢睡衣了。可以说最喜欢的服饰就是睡衣。她有各种样式的几十套睡衣，她也喜欢穿着睡衣在浴室里边自弹自唱，享受一个人的时光。在所有人关在家里的时候，她也一直没有闲着，在视频平台上组织了一场叫做浴室音乐会，还让他获得了浴室歌姬的称号。

艺术教育可以说是一种品性陶冶的教育，不是技巧的能事儿。极端来说吧，小孩其实不一定要描画作诗和唱歌，懂得画的情调，诗歌的趣味，而能拿这种情调与趣味来对付自然人生，才是艺术教育的圆满奏效。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作为人生起点的场所不让人幸福，我们就无法对社会怀有积极的印象。如果学校是市民社会的小型范本，那么在一些负面情绪当中开始体验学校，真的是不幸的。所以上学时候，你对学校的印象是好的吗？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梁咏琪走红在香港娱乐圈的火热时代，当年大香港造星能力太强，连这种高音上不去的都被推出来当歌手，演唱会开了一场又一场，而且大爆满，梁咏琪本人获得各种音乐类大奖，甚至在这个世纪超早期就宣布推出香港音乐奖项的评选，颇有已经荣获终身成就奖的老牌巨星的风范。他的底气是当年香港造星产业的底气，而现在的香港，别说没唱功的，有唱功的都捧不起来，真是衰到了极点。

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但是 don't worry, be happy， 明天将会有大太阳。

规律的生活，少干点工作，也许再多做些运动，一些简单的运动，比如说散步，比如说步行上下班，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如果跑步对你来说很难的话，不妨有一点散步的习惯吧。我是拜拜，回到音乐当中。

0: 和苟且。
1: 时尚界只有两种时代，少女时代，女人时代，穿着打扮要与年龄身份相称，但这并不意味着你要穿得老气横秋。如今没有老女人，只是有些女人比其他人年长一些罢了。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生活总是要一点点慢慢进步，不要总在途中怀疑自己，给自己一个过程，慢慢来，你也可以做到，可以很好的。端枪

黄绮珊被称作是中国的玛丽亚凯莉，她的声音不仅具有良好的爆发力和穿透力，而且还兼具韧性、磁性和灵活性。她在演唱那首《亚洲的骄傲》时，不仅将其声音的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人声也跨越了三个八度，在高低音域间自由回旋的演唱，那种气息和声音的控制是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的。

念头迷冷冷，撇头眼睛这边不如脸型，撇头地界没错，起了屁股须，啥地光球吹完了。

0: Yes。
1: 假如有一件事情你真的很想做，并且对你来说意义重大，那就抽时间出来去做，去完成。如果这件事能够让你更靠近自己的心，那就认真去感受。你要为生活中重要的一些事腾出空间和时间。每个人生活着，都应该去靠近自己喜欢的事物。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有着周杰伦、孙燕姿占据华语乐坛分别的半壁江山这样的称号。其实在很多年前，他们真的争执的蛮严重的，比如说那一年的金曲奖最佳新人之争。两个人都是2000年一同出道，隔年一同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只是最后孙燕姿脱颖而出，拿到了当年的最佳新人奖。据说当时两人的票数是8-7，这一票之差就是孙燕姿以台风较佳夺得了奖项。当年据说评委为了选他们俩都吵翻了，可以说史上最强的一届新人奖评选，真的是没悬念了。

0: Johnny J 很有趣，曾经在比赛的时候可以说是多次忘词，在事后还有记者问到他，你为什么不干脆 freestyle 啊？他说，因为我不想胡说八道。他的每一首词都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只要你仔细听过他的歌词，就会明白他为什么会被称作嘻哈诗人。那些自我愈合、自我膨胀又自我平衡的过程，听他的歌，你就会知道都是怎么完成的。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呀，当不在，人来时而为我开始好奇，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

为普通或另类讨厌混境，派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够趁早，每天都该保持前进，我势必要有强劲的实力再跟全新的自己问好，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

0: 啦啦啦啦啦啦啦！
1: 这样，
0: 当不在，仍然是要为我开始要失败，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

happened, cause I'm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严宇坤。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农历的6月初10，星期四。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盛夏骄阳似火，中国达斡尔民族园曲棍球夏训基地内击球声声声不息，奔跑呐喊此起彼伏。2026年全新重组的内蒙古男子曲棍球队完成集结，顺利实现新老迭代，阵容优化，全队即刻投入高强度封闭集训，以科学训练夯实功底，凭顽强拼搏淬炼战力，全力冲刺全

年各项赛事，续写内蒙古曲棍球的崭新篇章。本次队伍重组是自治区曲棍球完善人才梯队、推动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步。依托成熟的幼儿园启蒙、中小学筑基、中职提升、专业队攻坚、全链条体教融合育才体系，球队层层筛选，优中选优。一方面保留大赛经验丰富的核心骨干，另一方面吸纳大批潜力青年小将，构建起老带新、传帮带良性发展格局。重组后的队伍兼顾成熟竞技经验与青年新鲜活力，既守住内蒙古曲棍球硬朗坚韧的传统赛场作风，又注入蓬勃青春动能。队伍年龄、技术结构全面优化，精准匹配自治区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整体规划，为项目长远发展夯实人才根基。为进一步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深化园区与社区资源联动，7月21号，木齐创业创新园联合敖拉社区开展缤纷夏日逐梦少年主题夏令营活动。本次活动既是面向青少年的暑期实践课堂，也是园区助力入驻企业品牌展示、项目推广的重要平台。活动中，园区企业时尚生花手绘工作室走进夏令营课堂，通过石头画公益教学的形式，向辖区青少年儿童及家长展示本土手绘文创项目，让企业特色技艺从工作室走向社区，走进群众，进一步提升企业知名度和影响力。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运输部表示，2026年继续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新能源重卡。21日，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该药物用于治疗一型发作性睡病。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出台新版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大会期间，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中央企业人工智能战略性高价值场景、百业智景百大场景名单。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华能蒙东公司打造的华能瑞驰露天矿山无人电动矿卡智能绿色融合运输场景成功入选。近日，内蒙古民营企业走出去长三角杭州市专项对接活动在杭州举办。本次活动共组织16家自治区民营企业参加，涵盖绿色农畜产品研发生产、特色食材供应链、农牧产品深加工、冷链物流配套等领域，邀请浙江省餐饮企业、酒店餐饮部、团餐供应链企业、连锁超市等30家单位代表到场，形成了供需精准匹配的对接格局。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人民日报的报道，杏子中含胡萝卜素是黄桃的22倍，钾含量媲美香蕉。杏子是我国的土著水果，在我国培育历史悠久，
这些年果皮黄色更浅淡，接近青黄，

或乳黄色的白杏逐渐被吃货们发掘，越来越受欢迎。无论是产自新疆轮台的小白杏，还是来自甘肃敦煌的李广杏，再或者河北的香白杏，都具有皮光毛少、汁多味甜、肉质细嫩的特点。美味的杏子营养价值相当不错，最常见的黄杏，它突出的营养优势就是胡萝卜素含量很高。橙黄色果蔬中富含胡萝卜素，而胡萝卜素在体内可以经过代谢转化为维生素 A， 能保护视力，改善眼部不适。叶黄素和玉米黄素是维持视网膜黄斑区健康至关重要的营养物质。黄杏中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能达到每100克89微克左右，这含量在水果中属于较高了，例如与哈密瓜相比是它的三倍多。杏子中的钾含量也丰富，能达到每100克226毫克，比胡萝卜高出近一倍，和经常被推荐的补钾水果香蕉的钾含量接近。再好的杏子，我们也要适量的食用，美味不可多吃。以上就是今天木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大暑的清晨带着热意而来，但日子的美好从不因温度打折。晨起喝杯温水，让身体慢慢苏醒，少些急躁，让心情跟着晨光舒展。岁月里的从容，往往藏在对日常的珍视里。愿今天的你安康自在，暖意常伴。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啊，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又来聊一聊剩下的那些茶的门道啊。
2: 对，
1: 今天这个话题一出来之后，大家非常踊跃啊，但是给我们发来了很多自己饮茶的习惯，包括茶饮的这些饮品，不同的饮品的这些习惯。
2: 对，我发现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在家都可以自己开一个这种小小的果茶铺了，
1: 非常的有生活哈。
2: 是，就是那个原材料之丰富啊，令人啧舌。你看，包括还有大家一直在跟我们说的，他们自己会喝的这个仪式感，还有包括自己去喝的一些平常的一些饮品，我都觉得专家啊，都是专家。
1: 对，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剩下有哪些可以喝的茶饮啊，建议大家喝的茶饮啊。当然我们两个人说不够专业，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有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
2: 对，欢迎普悦国艺的孙小乐，欢迎。
1: 欢迎孙老师。
3: 大家好。
2: 是，今天借着孙老师在哈，大家可以来问一问，就是平常您可能对自己的这个身体也有所了解，就你可能也想知道自己这种状况可能更适合喝什么样的茶。
1: 没错，
2: 就是这个福利赶紧给到大家，赶紧过来问啊，借着机会。就说了两种就比较好的这样的可以自己去调配的茶，那像您一般会自己在家喝什么茶比较多呢？
3: 我

0: 次个儿经常喝的可能就是一个是武夷岩茶，另外呢就是普洱茶。
1: 普洱茶
0: 主要就是这两类
1: 啊。它是为什么是您自己喜欢吗？喜欢它的口感？
0: 是的，可能是长时间的一个生理习惯，它已经成为一个生理习惯，
2: 就对这个口味有一个依赖了啊，就觉得这个口味比较适合自己。
1: 是的，你看宝姐姐说了，我就特别喜欢茉莉花茶，有时候夏季也会喝一些绿茶，或者自己配一些花果茶回来熬制，也特别好。
2: 没错，
1: 对，你看他就说了一个词儿叫熬制。可能一般人，比如说我很懒，
2: 就是泡
1: 啊，对，我就是可能冲泡一下。但是我的朋友就跟我说，他说你就哪怕去买个什么养生壶，你自己把那些花果什么调到里面，你就煮一煮，
2: 哎，
1: 跟你泡出来的味儿都不一样。
2: 是
1: 这样吗？
2: 有这说法吗？
0: 是这样，但是他说的是在那个同仁堂这种地方买的一些这个，比如说酸梅汤，比如说酸梅汤，然后呢，如果是自己配的话，可能配不齐，就在那个药店专门买这种已经配好了的，回去像煎药一样熬出来，像熬粥一样。对，
2: 这个我们在选择，比如说刚刚说的，应该算冲泡方法啊，该如何去选择呢？什么样的饮品需要这样的熬制？那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茶饮啊，比如说还有很多那种果茶啊，它配料有非常非常丰富的那种果茶，是不是也需要熬制啊？什么情况下我们来选择这种熬制的方法呢？
0: 这个其实还是看一个个人习惯，就像刚才丹丹说的那个，很多时候呢，大家都买了很多东西在家里，就把这些东西都用起来，然后这是一个生活习惯。那么如果是从泡茶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建议如果是像一些基础茶类呢，最好还是泡着喝啊，最好还是泡着喝，因为它适不适合煮是需要有一个我们对这个茶的了解作为前提的，知道它是怎么泡好喝之后，对这个茶长时间的有一个建立了一种关系，才知道用煮的方法适不适合它
2: 啊。所以说有的茶饮如果是这刚刚说的这个煮制或者熬制的话，它可反而会破坏它的风味，反而就没有那么好喝了。
0: 是的，如果没煮好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破坏型实验。
1: 就反其道而行了。
2: 对，比如刚刚说的，比如说像很多的这种需要很浓厚风味的，比如说这个酸梅汤啊，这种饮品啊，它在需要这种熬制，然后加一些辅料啊，然后才会出现那种非常浓郁的那种风味啊。但一般的茶饮，其实大家冲泡就好了，或者是刚刚说的冷萃等等这样的方式啊。
1: 哎，但说到酸梅汤，我就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惑，就是因为以前我到夏天的时候，我妈妈总给我熬酸梅汤，
2: 也会自己做，
1: 对
2: 啊，包括像什么绿豆汤啊等等。
1: 是，但是呢，这不现在这个自己开始独立生活嘛，我就开始买饮料。
2: 就市面上的这种酸梅汤饮
1: 品，我就发现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市面上的这种酸梅汤和我自己，然后我也去试着从网上买了点儿，包括像从某些这种药店啊买一些自己配好的，煮出来吧，它不是一个味儿。
0: 是的，
1: 就是我自己煮出来的好像药味儿更重一些，但是它那种饮料的那种好喝的感觉会差一些。是它就本身有这样的区别，还是我自己没弄对呢？
0: 可以那个什么，可以自己搭配。然后我这儿应该有一个最传统的酸梅汤的方子，可以分享给大家。
1: 好，
2: 需要哪些原料？
0: 需要的东西其实非常的简单，
1: 就是有话梅，这是肯定的哈。
0: 不是话梅，是乌梅
1: 啊，乌梅，乌梅，
0: 对，
2: 不能用话梅，乌梅它的风味会更浓厚一些。
0: 对。
2: 还需要什么呢？
0: 乌梅、山楂、陈皮、甘草，就这四样。
1: 就这四样就够了。
2: 再跟大家说一下，乌梅、
0: 山楂、
2: 甘草和陈皮，这四样东西啊，大家如果去药店或者是在一些这种配料店都能够买到啊。
0: 是的。
2: 这对于品质有没有什么要求呢？
0: 其实直接就买同仁堂就可以了，我觉得
1: 就认大品牌就可以
2: 了。对，就认大品牌就可以了。
0: 然后这四样东西，当然它那个就是用的量是不太一样的，是以乌梅和山楂为主，这两样呢可以选各选30克，然后呢加10克陈皮，6克甘草，放在最好是砂锅啊，因为其实所有的中药是要避免那个金属气的，然后呢文火。大概熬1个小时，关火以后需要加两样非常重要的东西，一个是冰糖。
1: 关火加，
0: 对，
2: 所以说不是开着火把它放进去的，关火去加冰糖，
0: 加冰糖和桂花。
1: 桂花，是这样的，
0: 桂花一定是最后放，因为如果是你在熬的过程中就放的话，它会发苦，

0: 而且也失去了桂花该有的那个香气。
1: 啊、
2: 懂了懂了、哦，
1: 你看还是有技巧的，
2: 确实有，
1: 怪不得自己家里熬出来的这个味道，感觉和市面上或者是那种特别好喝的不太一样。
2: 对，
1: 啊、
2: 市面上那个杂，我觉得都煮不出来，它放糖量应该很高。
1: 嗯，
0: 它应该放了我。自我感觉它应该是有一些粘稠剂在里边，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正常你去看那个在外边买的那些各种品牌的酸梅汤，你去看它的成分，它里边是会加一些东西的，包括还有焦糖色素。
1: 嗯，
0: 然后自己熬，你不加这些东西的时候，只要料给到够，就刚才那四样最重要的给到够，最后再加一些好的那个黄冰糖，
2: 嗯，
0: 出来的这个酸梅汤会非常的稠厚和好喝，
1: 嗯、
0: 瞬间就觉得哇，这才。这才是真的、
1: 啊、
0: 这才是真的。
1: 是，所以说刚刚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配方，大家可以自己去购买的时候就多放点啊，就料足一点，能够让这个味道感觉哎和市面上这种添加剂做出来的这种味道更相似一些。
2: 对，剩下时节我觉得酸梅汤是最应季的了。
1: 是
0: 的、
1: 啊、
2: 是。哎，你看暖阳说了要想甜再少放点盐。
1: 哎，有这个说法吗？
0: 有这个说法
1: 啊、哦，还真有，
0: 确实有这说法、
1: 哦。
2: 我们俩每次一说到这样的话题的时候，就感觉自己茅塞顿开。
0: 其实我们可以买那种就是比较传统的黄冰糖，冰糖本身其实不是那种齁甜的，
2: 嗯，
0: 所以如果用刚才那个配料的那个量去熬酸梅汤，事实上是需要放很多冰糖进去的，
2: 嗯。
0: 嗯，
2: 对，哎，所以其实你看啊，就是有大家，我朋友已经总结出来了，对，
1: 是
2: 乌梅、山楂是主料，甘草、陈皮，然后砂锅文火熬煮一小时，最重要的是关火之后再加入黄冰糖和桂花、
1: 嗯、
2: 啊，只要量给的够，大家这个味道肯定是。一定是非常好的，
0: 特别好，
1: 没错。哎，而且刚刚
2: 我打算赶紧下个单。
1: 对，而且刚刚宋老师提了一个小醒啊，就是大家熬制的过程当中不要用那种不锈钢制品啊，这样也会影响它的风味。
2: 但我家真的是没有砂锅，
1: 其实不用，
0: 真的可以买一个。
1: 其实不，
0: 砂锅真的可以买一个。
1: 其实不光是，就是不一定非要是砂锅，只要这种陶瓷锅就 OK 了。
0: 对，
1: 啊、
0: 是。
2: 哎，包括其实现在市面上有很多那种，就是有一些。上班族他没有办法
1: 专门的，
2: 对、
1: 嗯、
2: 他有什么有那种电的，
1: 哎，
2: 那种砂锅电陶瓷锅、
1: 嗯、
2: 他就不会担心，就是比如说我要是万一那个锅开火，然后一忙别的事儿给忘了，但这种是不是味道就会不一样呢？
0: 其实
1: 它其实就是文火慢煮，
0: 对、
1: 嗯、
0: 如果是按咱们的习惯最好还是用明火
2: 哦。
0: 然后其实大家都会知道用明火炒出来的菜一定比那电磁炉炒出来
2: 的
0: 菜好吃，
2: 是、嗯、
0: 就是这个道理、
2: 嗯、对，嗯，看来我还是不能偷懒啊、
1: 哎、
2: 不能给自己找捷径了，朋友们
1: 特别苦说了、
2: 啊、
1: 买个养生壶就可以。哎，俊，现在市面上非常非常多这样的种类
0: 的
1: 啊，就是大家可以去自行的选择、
0: 嗯、
1: 啊，包括宝姐姐说的自己煮的干净卫生没有添加物也是最放心，而且价钱也非常的实惠。
2: 对，
1: 确实
2: 是，因为你可以一次煮好多，
1: 对，
2: 然后你给它放起来冰着，
1: 嗯
2: 啊，就可以随取随喝，
1: 就也可以拿那种小罐给它灌装起来，放到冰箱里去短暂的储存啊。因为自己做的，如果自己做的酸梅汤，比如说刚刚孙老师推荐的这个配方做出来的酸梅汤，是不是不宜放时间特别久？
0: 其实如果一家子喝不了。也就喝两天，至多喝两天、
1: 嗯、
2: 就我儿子那种一天都给你干光了、
1: 嗯、
2: 真的
1: 是啊、嗯，所以说就是如果自己做的话还是即食即饮啊。
0: 嗯，另外我再多说一句，就是建议大家不要喝凉的。
1: 哎、
0: 嗯，就是所有的东西其实都不太建议大家喝凉的
2: 哦，就像什么绿豆汤或者乌梅汤，就那个酸梅汤这种，我都是直接扔到冰箱里面拿出来就直接喝，不太好是吗？
0: 如果是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讲，咱们吃的喝的东西最好是跟自己的体温匹配的。
1: 嗯，哎，所以说夏天还是不宜特别多的生冷。
0: 是的，
2: 嗯，好，那刚刚推荐的这个酸梅汤，我觉得是我今天学到的啊，准备回去就下单的。
1: 嗯、
2: 还有什么您自己觉得哎也确实比较好的啊，适合这种夏天喝的，老少皆宜这样的饮品跟大家来推荐吗？
0: 嗯，有的。如果说那个，从喝茶的角度上来讲、
1: 嗯、
0: 然后再符合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口味习惯的话，也可以做冰红茶。
1: 冰红茶，
0: 对、
1: 嗯、
0: 虽然我刚才说不应该喝凉的，但是在众多的这个凉的饮料的这个前提里，我们可以去选择用红茶做凉的饮料。
1: 哎，
0: 同样就跟刚才那奶茶一样，也是把这红茶泡得非常的浓郁，完了之后只需要加柠檬和蜂蜜。
1: 嗯，加柠檬和蜂蜜。
0: 对，当然可以把蜂蜜替换成糖，
1: 哎、
0: 这都可以。
1: 是，哎，燕林刚刚说了，就夏天喜欢喝点这种柠檬茶，冰冰凉凉的，消暑解渴、
0: 嗯。
1: 其实刚刚孙老师又推荐了一个饮品，就冰红茶，自制冰红茶。哎，需要的就是以红茶作为基底，然后加入柠檬和蜂蜜或者是冰糖。
0: 对
1: 啊，那这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讲究和说法？比如说需要这个量是多少，柠檬的量啊，包括蜂蜜的量啊，包括红茶的这些量的配比大概是一个什么比例？
0: 首先我们要看那个用什么东西去泡，然后它的这个原理是跟刚才那奶茶是一样的，
1: 嗯，
0: 正常的浓度的三倍，
1: 正常浓度的三倍，
0: 调饮是轻饮的正常浓度的3到5倍，这是一个合理的量、
1: 嗯、哎，
0: 这个就需要大家自己去掌握。至于柠檬多两片少两片，其实也区别不是特别大、嗯、
1: 这个就是用鲜柠檬直接泡进去。
0: 是的
1: 啊，需要把这个柠檬比如说打碎，或者是用这种柠檬汁去调配。
0: 我觉得切片就好，因为切片看上去比较好看、
1: 啊、
2: 对对对。
1: 好、嗯、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啊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又来聊一聊剩下的那些茶的门道啊。
2: 对，就是很多这样的花果茶，其实它的观赏性也是要有的，
1: 不光得好喝、还得拍出照来好看，就像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的这些听友发来的照片一样啊，就非常的感觉清爽，感觉清凉，而且非常的好看。
2: 对，虽然我一直在说哎呀上班很忙上班很忙，但你真的总会有这样的闲暇时间的啊。就你泡一杯非常好看的这样的花果茶摆到那儿，我就觉得是一件特别赏心悦目的事情，就已经放松下来了啊。你看刚刚这个有网友说今天这期节目要这个回听，然后做好小笔记，
1: 包括有朋友 ABC 说的，哎，说着说着我就想做个奶茶喝了，然后就配出了一包香草奶茶啊。
2: 我以为他说着说着然后就下了个外卖的单，
1: 人家手里就有啊，一比一的这个香草配出来的，而且闻着非常的美味啊，而且发来了图片啊，这个其实就刚刚发来的这些便携式的这种包茶，然后配出来，
2: 哎，其实这样就挺好的，要比外卖你那个单点的要健康很多，
1: 而且很健康啊，而且看起来就很好喝。
2: 是的，还有时光雕刻说，他说我用养生壶，特别爱煮菊花枸杞茶、玫瑰荷叶茶，然后当茶饮。这也是我们一开始说的这个，他虽然说的是茶饮，那其实不是茶，
1: 是非茶制茶。
3: 是的。
1: 包括还有很多朋友燕林发来说的这个金银花甘草茶啊，包括特梅普说的罗汉果金银花茶啊，这些也都是算是非茶制茶。
3: 是的。
2: 哎，所以其实我们说了，发现很多听友啊都跟我们一样，他是都觉得因为他都叫茶嘛，就都会把它算作茶的种类里面的。但就像您说的一样，是不是尤其是像这种含药材的还是要根据自己身体的情况去喝呢？比如说我的肠胃可能不是特别的好，
3: 对，
2: 我就不太建议喝特别凉的，
3: 还是就是我们最简单最负责任的话就是遵医嘱。
1: 如果自己去选择的话，也可以去查一下你想喝的这些饮品的它的这个属性啊，比如说它有一些性寒凉的，那你身体脾胃不好就不建议喝了。
3: 是的
1: 啊，就可以喝一些偏中性的啊这些的饮品制品。
2: 就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了哈，就毕竟现在家里面有很多都是几代同堂嘛，就是有老人有孩子，然后大家就想冲泡一款，有没有就是老人孩子或者是我们都比较适合的？我总不能就是为了老人孩子我冲一个，然后给自己再弄一个，然后再就很麻烦。
1: 一家人都能喝的，就跟刚刚说的酸梅汤，这一家人都能喝，那还有没有这种比较普适性的这种饮品，夏日饮品？
3: 我觉得红茶是可以的。
2: 红茶，
3: 尤其是在这个特定的三伏天的季节，红茶是可以的。
1: 包括红茶的很多的其他的制法饮品都是可以的。哎，刚刚说干了这杯冰咖啡，说的有没有很百搭的茶？那红茶就可以，作为这种全家老小都可以喝的。
3: 红茶是最百搭的。
2: 最百搭的意思是一个是大家都能喝，第二个就是它跟什么都能往一块放，是不是？
3: 是的。就是做所有的调饮，不知道用什么茶的时候，红茶一定是首选。
2: 那家里可以备点红茶，对吧？就家里可以备，而且我觉得本身红茶它的口感就挺好的。
3: 是的，而且
1: 就它其实红茶有一种回甘，反正我喝着就是
2: 我挺爱喝红茶的。
3: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儿，就是我推荐大家喝红茶、普洱、熟茶这些茶，是因为它们的性质都非常的温和，所以是适合，几乎是适合所有人的。
2: 对，所以它就是那种普适性很高的。
3: 对
2: 啊，这首先是各年龄段都能喝，再一个呢就是你说我今天想搞点什么创意，往里放一点什么，它都是能放进去，而且你只要你这个味儿你觉得可以，它可能都不太会有问题的啊。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红茶啊，红茶是挺好的。对，我们刚刚给大家推荐了几个啊，大家可以记一记，一个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酸梅汤，还给大家推荐了这个冰红茶，就里面含这个柠檬啊蜂蜜的，然后又给大家说了一些

0: 啊，我们其实如果在家男女老少都想喝的，其实红茶是比较好的一种。对，还有网友其实在我们上期节目就已经提到过了，说我本身是一个特别爱失眠的人。就是我特别害怕喝茶，但是呢每次听别人聊茶或者是我看到什么电视上也好什么，我又想试一试有没有比较适合他的能安神的，或者是喝了可能不见得就真的就睡不着的茶。
1: 是这样啊，茶里面能够提神的主要物质呢叫咖啡因，是让茶里面的咖啡因的含量是高于咖啡豆的
0: 哦。
1: 但是由于这类物质最早是在咖啡里被发现，所以
2: 叫
1: 咖
2: 啡因，
1: 是用咖啡去命名的。那么如果是从我们选择茶的角度上来讲，我建议大家就是一开始不用给自己特别多的心理暗示，说喝了这个就睡不着了啊。确确实实从大众的角度上来讲，有95%以上的人喝了茶之后会有一个提神的作用，确实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但是同时也有少比例的人他喝了茶之后会特别的困，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虽然我们看似喝的是一样的东西，但是由于身体状态本身的不同就会有不同的结果，然后这个大家可以在生活过程当中逐渐的去尝试，会发现自己的身体是也在变的，也就是说今天喝了也许失眠，明天也许就没事儿了，
2: 就看适应不适应这个茶。比如有些人喝了这个茶就会非常困，那有些人可能喝完反而会很精神，这个就是需要自己多去尝试，然后发现哪种茶更适合自己。比如说想安神的时候，那你就喝这款茶啊。
1: 对，
2: 那最后剩点时间我们也再跟大家推荐一下，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喜欢在喝茶的时候，比如说配一些茶点，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做一些这种茶艺的这种展示演示啊，那有没有适合大家，比如想入门刚入门的这些朋友们，有没有一些推荐啊，一些茶艺的这些做法，包括比如说电视上很多的这种
0: 自己给自己在家
2: 来一套茶戏啊，或者是这种打茶呀等等等等啊，有没有就是想入门的朋友给大家一些推荐啊，可以从哪些开始学习，
0: 简单的器皿也好，或者是什么装备
2: 仪式也好啊，装备也好，做法也好啊，给大家推荐一下。
1: 现在很多平台上都有很多很多的老师每天都
2: 介绍这
1: 些视频，大家其实就是可以选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就好了。我觉得如果是不走专业路线的话，这个就是一个美化生活的一个角度，
2: 是就是修身养性的一个过程啊。
0: 我跟你说这个最好是什么时候啊，家里面来客人了，
2: 一展示就觉得哎呀，
0: 家里来客人到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你知道，就是因为我妈妈爸爸就特别喜欢喝茶啊，就是他们虽然没有说是像很专业的这种茶艺啊什么，但他们自己配了一套茶具，
2: 会有这些装备啊，家伙事儿得足。
0: 对，我父亲就非常喜欢这些东西，他就选
2: 捣鼓。我爸爸也是，
0: 他就觉得好看。我说你这个也没啥用啊，他说这个就是我喝茶的快乐。就一方面我得品茶，第二个方面呢我得看这些东西我自己也好看我也喜欢。那有没有比如说我就想现在入门，可能我想就做一些这种喝茶的这种，想让自己赏心悦目，但是呢我又没有那么高的钱去买，大家动辄什么什么紫砂的呀什么的都很贵，就是比较适合我们
2: 特别名贵特别贵重的啊，
0: 刚入门的这样的材质呢。
2: 是，
1: 其实这是大家对于那个茶具的误解，实际上茶具没有那么贵，当然可以非常非常的贵啊，作为收藏品它是非常贵的，但如果是一些基础的配置是很便宜的。
2: 那需要哪些基础配置呢？
1: 基础配置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煮泡器，就是
2: 煮泡器，
1: 就类似于像做饭的时候的锅一样，它的那个重要性就是主要泡茶的那个器具，
2: 能泡茶的那个器具，
1: 对，就叫煮泡器，
2: 煮泡器
1: 啊。然后一般来讲最经典的有两类，一类呢是瓷质的盖碗，另外一类呢就是刚才丹丹说的紫砂壶，但是其实它们并不是那么贵。
0: 对，因为一说紫砂大家都觉得好贵呀、
1: 不用，不会，而且它用得住。那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就是大家现在那个生活品质都提高了，自己家里做饭的锅是大概多少钱，然后其实跟茶具是能匹配得上的，并不是
2: 那么，其实不是大家心里想的那个特别高的价格，所以说特别高的价格的话当然也有，但是我们如果比如说想就是自己在家喝的话，其实这个价格不用特别的高，
0: 丰俭由人啊。
1: 是的，所以其实茶具和餐具是一回事，都是柴米油盐的这些事。
0: 对，主要是因为餐具大家在生活中就是马上就能碰见的，茶就总觉得有那个门槛啊，所以很多朋友就会有这样担心。
2: 除了这个煮泡器之外还需要什么呢？
1: 还需要一个公道杯。
2: 嗯，公道杯。
1: 对，公道杯也叫云杯，也叫茶。

0: 茶海叫什么都可以，
1: 嗯，就其实就是把这个茶泡出来之后放到这个茶里面，
0: 哎，
1: 然后来跟大家分。
0: 对，
1: 啊，
0: 是的，
1: 需要这个东西啊，
2: 快准备
0: 一套，就有点像分酒器，
1: 弄一套，啊，
2: 是是是，我觉得是可以的。
1: 下了节目就开始，
2: 啊，再穿个汉服啊，气氛一下就来了，
0: 完全可以，
1: 嗯，
0: 真的是完全可以。其实那杯茶就是守在手边的那一个，可能是一个大缸子，
1: 嗯，
0: 没有必要把它想的特别高大上。
1: 然后就是不同的人的这个茶盏，
2: 嗯，
1: 啊，是吧？小杯子，
0: 嗯，
1: 啊，其实就够了。
0: 是的，
1: 其实这个就够了啊。
2: 对，包括再跟大家推荐，就是如果你要想，就是我就为了好看弄点花茶，你就弄透明的玻璃杯，
0: 是，
2: 哎，啊，就大肚那种玻璃杯，
1: 这个泡出来非
2: 常漂亮，啊。
1: 今天其实很多听友发来的，这都是这种大透明的玻璃杯，然后能够看见啊各种花茶在这个水中绽放这个过程，嗯，其实就特别好看了，
0: 拍照好看，
1: 啊，
2: 对，
1: 然后再配一些这种茶点，
2: 是
1: 啊，一个精致的下午茶
2: 点。对，然后你说要我预算特别高的话，请你在网上去买一些，它有很多那种玻璃制品啊，就是包括有一些像，
1: 嗯，也都特别好。
2: 的玻璃制品也很漂亮，但就价格上来了啊。
1: 是，
2: 我是觉得没有那个必要。但是你说我就是喜欢，
1: 嗯，
2: 也可以啊。是，好，非常感谢今天这个孙老师给我们讲了这么多，我觉得有趣的茶知识啊。
1: 是的，
2: 就跟我们往常说的这种非常传统的茶艺好像又不太一样。
1: 没错。
2: 不管怎么样吧，还是希望大家在这个盛夏哈，就是少点点奶茶，少点点外卖。就真要想喝的话，
1: 哎，
2: 自己弄两个啊，
1: 没错，
2: 自己弄两杯。就挺好的。
1: 对，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也是希望大家在这样哎呀非常炎热的盛夏时节，能够有一些哎平静心情的这些饮品。
2: 是，
1: 哎，希望大家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能有所收获。
2: 对，
1: 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陪伴，再一次感谢孙小乐老师给大家的推荐。
2: 对，
1: 那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今天大家来说说新车啊，小鹏 Mona L03 正式的上市。这是不是 M03 是 L03， 这小鹏的首款 SUV， Mona 系列的 SUV。 新车共推出了9款车型， Plus 售价12.38， Max 版售价14.38， Ultra SE 售价14.68。这是一款面向全球销售的车型，新车的定位呢是紧凑级的 SUV， 提供纯电、增程两种动力版本，由前法拉利外观设计负责人胡安马洛佩兹，这有名有姓的啊，来领衔全球设计团队操刀。量产之后将成为小鹏集团旗下尺寸最小的 SUV。 在同级别或者同价位区间呢，你像比亚迪元 PLUS 和领跑的 C10 都是 Mona L03 的主要竞争对手。造型上相比于两个竞品来说，它采用了比较平直的线条和简约的设计， Mona L03 无疑更具有力量感以及时尚个性。而外观方面，元 PLUS 在不是外观，就其他方面，元 PLUS 在续航和充电时间上具备优势，领跑 C10 则是有着极致的性价比。 Mona L03 在芯片算力和辅助驾驶功能方面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同时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适应性会更广一些。除了小鹏的新车发布会之外啊，还有好几家品牌都举行了新车的发布会，稍后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直播热线为您开通，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胡先生。胡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浩东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我现在我是想把我的一个油车，是那个丰田凌放的，白色的，是2022年8月份上牌的。
2: 等会，2015年还是2022年？我刚没听清楚。
3: 2022年
2: 啊，
3: 8月份上牌的，一个丰田凌放的，越野车。
2: 您当时
3: 2.0升的，
2: 不是双擎的，是2.0的啊。
3: 啊，对对对。
2: 哪个版本是两驱进取还是两驱豪华？
3: 豪华的。
2: 嗯，两驱豪华，229,800那款啊。
3: 啊，对对对。
2: 好，纠正您一下，这不叫越野车，这就是城市 SUV， 它没有什么越野功能啊。啊
3: 啊，对，我现在我因为按照它的那个质保的话，现在应该还在质保期内，因为还没到它的4年。
2: 嗯，4年10万公里嘛。
3: 啊，对。然后我现在我是想呢，就是因为有自驾的这块还是舒服一点，因为我经常有的时候可以要出省，我就想呢就买一个增程的一个电车。
2: 啊，要买增程不买纯电。
3: 不买纯电，因为到增程的话，有时节假日的时候可能会稍微好用一点。
2: 嗯，行吧，但是增程您如果经常跑高速的话，油耗也不低哦。
3: 省不省又无所谓，只要它有自驾的，就是还是舒适一点，因为自驾的话可能人没那么疲劳。
2: 好，这东西呢还是提醒您一下啊，安全辅助驾驶它不叫做智驾，这东西呢您必须得接管的，如果出了任何事故，这都是您自己主观第一人的责任，这个您都知道的啊。
3: 是的。
2: 嗯，
3: 对对对，那我都知道。
2: 嗯，看中什么车？
3: 现在我是想呢，我就想呢看看一个这个丰田的车，我现在要把它处理掉的话大概估个价。第二个呢就是我现在增程车的话你帮我推荐一下。
2: 可以，好，咱们先一个一个问题来啊，估价啊，二款的车型，公里数呢，你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正常的，
3: 三万多，
2: 好，
3: 嗯，
2: 目前阶段在颜色是白色还是黑色？
3: 白色，
2: 白色的外观啊。目前这款车呢，在二手车市场，它的卖价就是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之后，在门店的标价标个95,800、96,800都没问题。
3: 嗯，
2: 标价啊，
3: 嗯，
2: 收车价呢，这车能够来到84,000。
3: 哦，行，啊，哦，好的。
2: 行，那增程车您之前看了什么车？预算多少？
3: 30万左右吧。
2: 30万左右，那咱们就绕不开几个话题呀，
3: 啊。
2: 啊，一个是问界的 M7，这是绕不开的啊。
3: 啊啊。
2: 嗯，还有理想这个品牌关注过吗？
3: 理想的我去了解过，什么，嗯，什么七八九之类的是吧？
2: 啊，6,7,8,9。
3: 看了什么6,7,8,9？
2: 嗯。
3: 啊。
2: 行，我大概了解了，不一定非得增程啊，插电式的混动也可以吧？
3: 插电式的混动
2: 啊，
3: 它插电式的混动的话，它就是还是油，还是油，用油的时候自己发动机行驶的了，是吧？
2: 对，它是以电为主，然后呢，内燃机它也可以驱动，但是你增程的话，它就驱动不了，它没有驱动轴嘛，就直接给你充当充电宝的职责啊，全部都是纯电来行驶。
3: 啊，对，那这两款车的话，你觉得？就是根据我可能要跑长途啊，要出差的话，你觉得哪个更合适？
2: 如果说您经常要跑长途，要出省，距离比较长，我个人建议您关注插电式的混动。
3: 混动会就是更耐用一点还是怎么？
2: 不是更耐用一点，您更好用一点。因为不仅仅是省不省油的问题，如果说你到了没电的时候，到了馈电窗口，那么那个时候呢，因为内燃机它只有那么大，负荷只有那么大，它供电呢有点供不上，所以你的体验感也会丧失。
3: 哦哦哦，这样哦。
2: 是，如果是在这个价位当中，预算30以内是吗？
3: 上下都可以，没问题。
2: 啊，上下都可以，咱也没必要去一定要追求一个接近30的价位啊。你比方说，比亚迪方程豹的泰七可以来关注一下。
3: 啊，放盒子。
2: 对，放盒子，您挺了解啊。还有呢，就是给您推荐到的是，你比亚迪大唐也可以等一下。不过大唐现在它只有纯电车型，但是后续肯定会上插电式的混动。
3: 插电式的混动啊，
2: 对，现在只有纯电
3: 啊。那个如果是增程的话呢，它如果是要推荐的话呢，就是 M7。
2: 对 ，M7、L7都是带七的，
3: 都带七的啊。
2: 是。
3: 然后就是从自驾的本身来讲的稳定性好一点呢。
2: 其实谁敢说自己是什么第一梯队，我个人不是特别认。在这个 L2 级的城市领航以及高速，特别是高速领航方面，各家我个人认为都比较接近，没有太大的区别。比亚迪的做的也不错。
3: 哦，都差不多，就是华为的也好，还有理想的也好，还是比亚迪的也好，包括小鹏的也好，都差不多。
2: 我个人认为各有侧重吧。你像华为的呢，它就稍微均衡一点点，然后小鹏的它更加在城市的领航功能当中做得更好一点，比亚迪呢高速领航做得不错。
3: 哦，那就是如果我买增程的话呢，就是那你按照我的诉求，一个就是
2: 那就买一个中庸一点的吧，就缺点和优点都不是那么明显的，就问界 M7 呗。
3: 啊，就问界 M7 还是相对中庸一点的啊。
2: 是的。
3: 啊，增程的话就是比亚迪的泰七会好一点。
2: 不，那是插电式的混动啊，对。
3: 啊，插混就泰七会好一点啊。
2: 是，如果说您不着急买车，也可以等一下大唐的插混，它后续肯定会上。
3: 哦，插混上，就是它还有一个就是电池。电池这块的话，就是他们有几家有差别没有？
2: 供应商是不一样的。比亚迪首先第一，它肯定是用的自家的电池，福迪电池，因为它本身就自产自销嘛。然后呢，问界 M7 呢，它分批次，这不一定啊。有的是宁德时代，但是大部分都是宁德时代，目前阶段啊。暂时还没有脱工，但是后续的话我不知道问界 M7 会不会换。您购车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3: 我就准备现在。
2: 现在那肯定没问题。您的时代的，这是
3: 您的时代的行不行啊？
2: 肯定行啊，没问题啊。
3: 哦哦，好像它，我了解它好像是三轮锂的哦。
2: 不，问界 M7 是磷酸铁锂。
3: 它有，我买的那个是它那个顶配版的，它是好像三轮锂。
2: 你要买顶配版的干嘛呢？一定要买顶配吗？
3: 顶配它是这样哦，它带一个驾驶席的一个联动座椅的，可能是稍微修一下会方便一点
2: 啊。您注重这个，但是我不建议你去关注三元锂的版本，买磷酸铁锂踏实一点，安全一点，
3: 是吧？
2: 是的。
3: 哦，就是它这个安全系数会更高一点的、哦。
2: 是的，燃点磷酸铁锂它燃点更低，完了以后呢，它也不是特别怕热。
3: 啊，这个我好像有了解一点了，听他们也讲过。
2: 是。
3: 哦，哦，就是您的时代的磷酸铁锂就还是可以哦。
2: 对，没问题。如果说您不着急的话，我就建议你等一下比亚迪的大唐，因为根据您的要求的话，我个人认为大唐是比较适合您的。但是现在很遗憾，大唐它现在先期推出来的只有纯电版，没有插电式混动版。插电式技术呢，比亚迪它敢说第二，也没有人敢说第一了。
3: 哦，对对对，哦。要得要得，那我知道了，那非常感谢。
2: 好，不客气
3: 啊，
2: 先聊到这里，感谢您参与，再见。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之前呢是跟大家分享到了五菱星光 L， 还有小鹏的 Mona 系列首款 SUV 车型 Mona L03。另外呢，全新一代的理想 L6 也正式上市了，仅仅推出了一款配置的车型，售价249,800，作为理想汽车换代的第三款车。全新理想 L6 延续了全新的理想 L8、L9 的设计，换装了更大的电池包，续航和充电能力有所提升，智能化呢全面升级，座舱还有这个智驾硬件也得到升级，并迎来底盘的升级。所以老款的车主啊，或者还没有买老款的，准备买的先放一放。丹哥在给我留言说，极客 9X 极客 8X 到底该买谁？不是，您同一品牌这样去对比是其实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两款车的定位呢是完全不一致的。我想问一下您啊，平时的用途主要是什么？我觉得一般的家庭买 8X 就可以了， 9X 呢确实排面更大一些啊，但是 8X 呢更实用，价格更低，性价比优势明显。当然两款车有一说一都是很好开的车，但是呢车技不太好用，然后呢能耗稍微有点高，这是它的毛病啊。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曾先生。曾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3: 问候一下，
2: 我有一台奔驰E300。
3: 你好，你好，什么问题？
1: 是这样的，您把收音机关掉，咱们直接来对话，好不好？
2: 好。我一台奔驰E300。
1: 我听到了，您是哪一年的车？

0: 2021年的车，现在是90000多公里。
1: 好，是260是吗？还是300？
0: 300。
1: 好，300是时尚还是运动时尚？
0: 时尚。
1: 好，300L 的时尚，当时的指导价是46万多那款。
0: 对。
1: 好，目前阶段呢，二手车不是新车的终端优惠幅度啊，已经来到了30万出头了，所以这个时候优惠是比较大的。您这台车是黑色的吧？
0: 黑色的。
1: 嗯，行，在二手车市场呢，给您说两个价，一个是您卖二手的价格，卖出去的价格啊，就是车商收了您的车之后，在门店标价能够标到个18.5万左右。但是收车价收不了这么多，收车价收不了这么多，跟您强调一下，收车价这车价只能够来到17万。
0: 就。邓哥，还一个事情，
1: 您说，
0: 还个是我想咨询一下，我现在想换一个车，大概40到50万左右的这个纯电车，你想请你跟我推荐一下。
1: 好，40到50万的纯电车，现在九系一大把，您的要求是什么？
0: 我一个是安全，再第二个就是是这个SUV，
1: 没了，
0: 对，别的都没有什么。
1: 嗨，之前我问一下你啊，您看过任何一款车没有？
0: 我一个朋友是买了那个理想9吧，
1: 理想 L9。
0: 它是那个什么插粉，粉的还
1: 是
0: 插粉的？
1: 增程。
0: 啊，增程啊，对，大概是也可以1000多公里吧，
1: 那是理论。
0: 我就别的没有看了，我现在就是想一个纯电的，我不要这个什么插粉啊，什么增程啊。
1: 好，我大概了解您的意思啊。这个价位呢，其实我刚刚聊了这款车，我现在想推荐的这款车呢，也是这个价位的，也是刚刚我说到的那款车呢，就是极客9X。您刚刚说了要安全一点，它的安全系数这方面，底盘的调教、做工以及在市场当中的口碑都是相当不错的。
0: 对，安全就主要是这个电池吧。
1: 电池是一方面，我觉得不仅仅是电池的电芯的品牌吧，因为你要说一款纯电车它安全呢，其实也关乎到很多很多东西，包括布局的结构，包括主动安全配备、被动安全指数等等等等一系列。
0: 那邓哥，你觉得跟我推荐的哪个车型好一点呢？
1: 我刚跟您说了呀，我就推荐极客 9X。
0: 极客 9X， 现在价格大概是多少呢？
1: 极客 9X 起售价是46万多起售，最高是已经接近60万了。
0: 还有什么这些优惠啊？什么就是可以跟他还价什么的？
1: 不一样，不一样，这跟以前在 4S 店买车可不一样啊！这是他官方标定多少就是多少，这是直营模式。
0: 基本上没有什么这个什么优惠啊，什么这些东西。
1: 对，它不同时期呢，可能主机厂会推出一些购车的权益，您可以关注一下。但是现金的优惠，对不起，没有。
0: 好的，极客 9X 是吧？
1: 对。
0: 好的。
1: 重点关注一下它。如果说您更注重也注重服务的话，那蔚来 ES 九。
0: 蔚来 ES 九。
1: 对，都是带九的。
0: 蔚来 ES 九啊。
1: 是的。
0: 极客的九，未来的九，
1: 对，都是带九啊。
0: 好的。
1: 好，先聊到这里，感谢您参与，再见。
0: 好，谢谢。
1: 到底有哪些经典的燃油车，它又重新回到了我们身边，或者以不同的形式来复活了呢？先要说到奇瑞和捷豹路虎的一家合资公司，以前大家都知道啊，这捷豹路虎嘛，但现在呢，捷豹路虎已经官宣了不生产燃油车了。好，神行者8正式公布了相关信息，但是很遗憾，目前的厂商的指导价还没有。它的动力总成呢是分成了 1.5T 的增程版，以及目前阶段它可能公布的信息就只有增程版啊。而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奇瑞捷豹路虎常熟工厂最后一台揽胜极光 L 下线，但是这也不意味着

0: 奇瑞捷豹路虎合资历史的结束，未来合资公司将负责全新品牌神行者的相关工作。问候线上等待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想问一下，我的车子换那个理想 L 八，划不划算？我是23年的奥迪 A 六。
0: 不划算。
1: 不划算。
0: 对，您是这样吧？我先给您评估一个价格，您大概心里面有一个知晓。23年的哪个版本？
1: 23年的458甄选动感版。
0: 哇，四五还是Quattro呀？甄选动感，那当时指导价来到了47万多啊。
1: 啊，对。
0: 你想想，
1: 我得40多万吧。
0: 你想想啊，现在奥迪 A6L 新车卖的怎么样？现在都已经跌破30万的售价区间了，入门级的车型27、8万能拿到车。所以对于您来说，27、8万能拿到车的话，意思是您卖出去的价格呢，其实也就是20多一点点。你相比于而言，就开的年份这么少，要去换一台新车肯定不划算的。
1: 那个新款的 L8 Ultra 要40万吧，好像是。
0: 是的，它本身就是这个定价，所以说你想想啊，你还得加跟你卖出去的车钱车款一样的价。至于划不划算，您自己心里边去掂量就行了，好吧？
1: 我那个车子现在卖出去还值20多万。
0: 是的，你毕竟是，你是确定一下是2021款吗？
1: 2023。
0: 哦，2023款，没错，2023款。你不至于你那么低吧？虽然说现在 A6L 来到了30万的售价区间，但是你这二手车也只有2-3年的时间呐。
1: 我看那的网上抖音上面都说什么二手奥迪 A6 的只要18、19万。
0: 你得看哪一年的呀。
1: 啊，好的，那就相当于还要补20万。
0: 是的。
1: 好的，好的，谢谢。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